0: 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1: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汽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寻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3: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4: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2: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

0: 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家、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3: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些什么？现在不少地方的菜市场提供的服务是越来越多样化，像买菜、喝咖啡、下馆子、健身，还有其他多种便民服务。丰富的业态让菜市场变成了一个个复合型的生活中心，一站式解决您的需求。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那么今年呢，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子？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呢？我们来听报道。
4: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5: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4: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5: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4: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6: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4: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7: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这种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4: 在上海闵行区，

0: 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
2: 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3: 在天津，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也被重新定义了，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加入群众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2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5: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4: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6: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4: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
7: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8: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那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9: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4: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消费者许元吉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10: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4: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2楼食堂从1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2楼就餐的人流又为1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1: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2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3千人的这个客流量。
3: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少网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临时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借给熟人用一用，或者干脆把账号密码交给朋友，请他帮忙登录操作。很多人觉得呢，账号出了问题，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作的，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事实上呢，真是如此吗？看似不起眼的借号行为，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小的法律风险。小张在平台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今年1月份因为涉嫌色情引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小张不服，起诉到法院，主张违规内容并非本人发布，要求平台解封账号。那么，账号不是我用的，究竟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账号出借期间产生的违规内容，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呢？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审判结果。
12: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1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逸云介绍，
13: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内容均为个人分享，合法合规，和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没有任何关联。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

0: 方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1: 小张认为，平台在没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封禁涉案账号，驳回他的申诉，并拒绝提供注销解绑服务，违反合同核心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0: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1: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1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2: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1: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2: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如果第二个手机号对应的账号退出了登录状态，那么再次登录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进行手机号的验证。
1: 法院认为，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涉案账号评论区发布色情图片及低俗言论违反了双方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规则约定。张乃玉说，
2: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直播平台的经营者，有权对违反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网络信息和网络用户及时采取恰当的管理处置措施。平台依据服务协议和相应的平台规则内容对涉案账号进行处罚，符合双方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约定。结合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1: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时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
1: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3: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平台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区间与申诉渠道予以充分公示，完整留存违规证据与处置记录，在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落实平台治理责任与保障网络用户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5: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1036新闻早高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3: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铜陵有色展示馆内，一块古朴厚重的铜锭与一片薄如蝉翼的铜箔 静静地摆在一起，两者之间隔着76年的漫长光阴，更映照出一条从工业根基迈向材料尖端的升级之路。不远处，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是一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炉火为何千年不息？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走进铜陵，读懂这座古铜都的前世今生。铜陵这座被铜文化深深浸透的城市，其采矿炼铜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99年名为《古铜都辉煌的50年》档案清晰地记载着，铜陵是中国古铜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其矿山采掘、炼铜和铸器活动始于商代早中期，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自东周时期，铜陵先后隶属吴、越和楚，因战事频繁，铜矿的开发也越加活跃。到了秦汉、唐宋，这里的采冶更是达到鼎盛，一跃成为全国的铜采冶中心之一。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官冶机构，西汉的铜官，六朝的煤根冶，唐代的铜官厂，宋代的永丰监。名字虽变，但那份对青铜的倚重始终如一。诗仙李白游历铜陵时，也曾被这火热的场景震撼，挥毫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南廊明月夜，歌曲动寒川。那火光照天地的场景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然而这古老的炉火也曾暗淡无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掠夺令矿区满目疮痍，直至

新中国成立，这片土地才被重新赋予了时代的使命。1949年的神州大地百业待兴，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安徽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古铜都敬显风流》记载，建国伊始，中央就决定开发潼关山铜资源。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投资2000吨大米，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出矿工程。这2000吨大米就是希望的种子，是新中国对铜工业的殷切期盼。人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这份馆藏档案同样给出了答案。在中央和华东工业部的重视下，工程处从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及安徽淮南、马鞍山调来一批干部工人，他们来到潼关山筑草棚、引溪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矿山重建工作。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汇聚到潼关山下，头顶日月，脚踏荒原，用最滚烫的青春去唤醒沉睡的山峦。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脚车往上提。这首流传下来的民谣便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档案中一项项进展如同爆竭的鼓点。1950年七月，建设者们恢复了矿山至江边的铁路。1951年11月，日选矿能力400吨的选矿厂投产。1952年6月，潼关山老庙60米坑道首先恢复出矿。每一项进展都是汗水的结晶，每一个节点都是希望的累积。终于在1953年5月1日清晨5点18分，潼关山冶炼厂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火红的铜水从冶炼炉中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诞生了。当这块重不足4吨、一级品率达到99.5%的铜锭在模具中冷却成型，它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宣告新中国摆脱缺铜少铁困境的滚烫曙光。它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集材、选、冶为一体的铜工业基地就此形成。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座城市也从此与铜血脉相连。1956年，潼关山矿区人口已近4万人。为了适应工矿生产的发展，同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潼关山市。仅过了2年，变化再次发生。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58年的档案，转国务院关于决定撤销铜陵县并将潼关山市改为铜陵市的通知记载，决定撤销铜陵县，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全部并入潼关山市，并将潼关山市改名为铜陵市。铜陵因铜得名，因铜而兴。冰冷的铜锭背后是无数滚烫的灵魂，在创基立业的艰难岁月里，铜陵涌现出一批如青铜般坚硬的工人楷模，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被誉为矿山铁人的叶尚初。叶尚初是巢湖人，1952年被招入潼关山铜矿当矿工。
据安徽省档案馆1963年的馆藏档案，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

0: 作者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页上初衷记载着他的工作业绩。提前120天，超额176.7米，完成了全年掘进任务。天井功效达1.95米，比计划提高50%。水平功效1.49米，比计划提高49%，提高了打眼效率，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成为全矿打眼标兵，推动了本区和本矿掘进效果不断提高。个人全年出勤率达到100%，主动承担最困难的工作，保证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像叶尚初一样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一点点融筑起了铜陵这座城市的坚实根基。他们的品格与青铜一样，历经烈火淬炼，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光泽。第一炉铜水点燃了希望，也点燃了责任的火焰。作为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铜陵第一冶炼厂几十年来炉火不息。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上世纪90年代，沉重的拷问摆在面前，光鲜的产量背后是环境的牺牲。放眼世界，国外先进的冶炼技术已遥遥领先，但引进成本高得惊人，核心技术更是看得见摸不着。是守着老摊子凑合过，还是砸锅卖铁闯新路？铜陵人选择走那条最难的上坡路。1997年，一个名字载入了中国冶金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文海作为金龙铜业工程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做出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尝试。大胆采用冷风替代了国际通行的热风，一举攻克了困扰全球冶金界多年的两大技术难题。这套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不仅震惊了世界冶金界，更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场无声的攻坚战也在进行。铜矿石里常常伴生着金银等贵金属，如何把它们颗粒归仓？一支技术队伍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但他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带着问题去，揣着思考回，结合国内矿石特性大胆改良，反复试验，最终成功产出高纯度银锭。同时一种新的理念也在铜陵人心里扎下了根，吃干榨尽，把大自然的每一份馈赠都用到极致。进入新世纪，环保压力如影随形，是修修补补应付检查，还是脱胎换骨彻底更新？铜陵再次选择了后者。今天当你走进铜陵的现代化冶炼车间，眼前的景象足以颠覆想象。闪速炉无声地吞进矿石，火红的铜水沿着全封闭自动化生产线流淌，变成一块块规整的阳极板。废水循环系统让水的利用率达到98%，曾经白白浪费的硫酸生产余热如今被用来发电，一年就是2000多万度的绿色能源。扎选工序一代代优化，尾章里的含铜量被压到最低，真正的榨干吃尽。而5公里外的金冠铜业更是重新定义了冶炼二字。厂区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几乎闻不到工业的味道，听不见喧嚣的噪声。谁能想到这里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矿铜冶炼工厂？智能车间里， 机械臂精准地舞动，金色的铜水如瀑布倾泻，整个车间只有寥寥数人在中控室盯着屏幕，40000多个传感器实时传回数据，让整座工厂变得透明，一键启动让生产效率提升了 1.5 倍，每吨铜材的能耗却下降了10%以上。让人感慨的是，当年曾远赴日本学习的铜龄企业，如今自己的产品已经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注册品牌，反而吸引了外国同行前来学习与合作。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其中的跨越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代铜龄人精神气质的重塑。如果说第一炉铜水代表着铜龄的厚度，那么今天在铜冠电子铜箔公司，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精度，更是一种敢于向技术壁垒亮剑的创新锐度。声波机前的钛滚缓缓转动，薄如蝉翼的铜箔像金色的绸缎一样轻盈卷起，厚度仅几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0。这看似纤薄的一层金属，背后却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自主创新攻坚战。曾几何时，高端铜箔技术被日美等国牢牢垄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受制于人，这片娄山关必须跨越。铜龄人没有选择买技术的捷径，而是选择从零攻关，逐代突围。从第一代到第三代铜箔的规模化生产，从追赶者到并行者，再到率先开启第五代产品研发，每一个微米级的厚度突破都是一次核心技术的破壁。如今铜龄生产的超薄铜箔已经全面匹配 5G、6G 乃至未来 AI 服务器的需求，多项技术空白被逐一填补，锂电池铜箔的最薄记录在这里被反复创新。和70多年前的那炉厚重的铜水相比，他们流着同样的血脉，使命却已截然不同。从支撑国家根基的工业粮食，进化为连接未来世界的神经网络。薄如蝉翼的铜箔是铜龄从厚度走向精度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以创新重塑基因，以自主定义未来的坚韧答卷。1953年，那股火热的洪流从铜关山冶炼厂奔涌而出，它不仅融入了新中国的第一块铜锭，更在这片大地上点燃了现代铜工业的第一簇星火。七十余载风雨兼程，铜龄的炉火从未熄灭。从手工开采到智能工厂，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环境牺牲到绿色冶炼，从厚重铜锭到微米铜箔，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次自我革命。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这鎏金大字镌刻在铜龄，映照着铜龄人的初心与追求。炉火千年不息，既源于青铜故地的深厚积淀，更源于一代代铜龄人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炉火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从何处走来，更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明天生生不息奋进不止。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最早创办于 1895年，市私立崇经小学到公办德胜街小学，从德胜街到桐城路，再到如今的中山路，这所百年老校见证了合肥早期教育的发展。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前身是私立崇经小学，根据《晚政辑要》的记载，其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崇经小学的位置在城南德胜街，也就是今天的金寨路72号，是合肥早期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1949年1月，合肥解放后，市军管会接管了几所旧省立县立小学，全部改为市立小学。私立的三育中学、崇经小学等则允许仍用原名。崇经小学只是将校名中的经改为今天的金，就这样新生的崇经小学诞生了。1953年，合肥市人民政府决定接管私立小学，改为公办，除合肥市实验小学外，其他小学改为以学校所在地的地名命名。根据这个决定，私立崇经小学把校名改为了合肥市德胜街小学，正式成为公办小学。一年后，合肥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年仅23岁的郎明仓来到了这所小学，承担4年级语文和6年级数学的教学任务，数学1周6节，语文1周14节，并担任班主任。1955年7月，也就是他从教后的第3个学期，他所带的第2届毕业班学生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这张照片现在成为合肥师范附小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毕业照，极其珍贵。郎明仓在1959年到1963年间曾任师范附小副校长，后来历经长二小校长、45中校长、西市区教委党委书记，2024年2月5日去世。2024年9月，郎明仓的儿子郎早正应邀到合肥师范附小座谈，并将父亲一直珍藏的德胜街小学教职员工名册、毕业照等珍贵资料捐赠给附小校史馆。1953年的德胜街，那一年教育方面大事不断，非常热闹。先是年初的崇经小学更名德胜街小学，总算有了一所公办小学。然后7月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县的黄路师范和肥西盘龙墩的合肥师范两所中等师范共同迁到德胜街南端德胜门内的梁家池附近，合并成立新的安徽省合肥师范学校，教学规模达到18个班，德胜街一下子有了一所省属重点师范学校。但是德胜街新建的合肥师范校舍并没有附属小学，为了给师范毕业生提供一个实习基地，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省教育厅决定将位于县桥附近的合肥市实验小学，今天的45中，更名为安徽省合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并委派合肥师范教研室主任戴哲仁担任校长。从德胜街到桐城路的合肥师范位于金寨路南端，附属小学位于县桥今天的市府广场附近，相距较远。1953年9月，合肥师范第一任校长赵建武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文教科报告，报告称我校附属小学相距太远，课间参观来往需要很长时间，会影响教学，建议选择一所较近的小学作为特约学校。文教科经过研究，决定将桐城路上的南油坊巷小学作为合肥师范的特约学校， 实验小学依然作为附属

0: 小学。1955年，还将前大街小学也作为附属小学，这样，到1955年，合肥师范拥有两所附属小学，分别是合肥市实验小学改名的第一附属小学和前大街小学改名的第二附属小学，另外几所特约小学和特约幼儿园。与此同时，合肥师范也在向东扩大自己的校园，一直扩建到桐城路的月坛庵，主要是建设附属小学的校舍，这样就可以将附属小学纳入到校园内，师范生再也不用跑那么远去见习实习了。这个建设工程在1956年初终于竣工。1956年2月1日，合肥市文教局向省教育厅报告，合肥师范学校内新建附属小学校舍已全部竣工。此小学系金寨路小学的基建费和合肥师范内少数房子拆迁费作为基金。根据筹建这所小学时的决定，于今年寒假期内将金寨路小学计10个班学生迁到合肥师范，更名为合肥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原合肥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则改属市直接领导，并更名为淮河路第一小学，同时将原淮河路小学改为淮河路第二小学。根据这份报告，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德胜街小学曾在1955年短暂更名为金寨路小学。查合肥市志等资料，金寨路这个名称确实是1955年出现。二是金寨路小学迁入桐城路合肥师范校园内的时间应该是1956年初，因为寒假一般都是1到2个月。该报告日期是2月1日，可以判断是在1956年1月完成搬迁的。三是前大街小学1956年依然是第二附属小学，根据有关材料，该校直到1958年才更名为长江路第二小学。桐城路上的第一附属小学自然也就去掉校名中的第一，定名为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成为合肥师范唯一的附属小学。自此，合肥师范学校与附属小学融为一体。合肥师范是全市小学生教师的培养和在职进修基地，是小学教师的摇篮。师范附小则是师范生的实习基地，也是师范毕业生最向往的地方。每年的师范毕业生，只有最优秀的才能被推荐到附小任教，从而保证师范附小的教学质量一直走在全市前列。金寨路小学遗留下来的校址也不是长久作为教职工宿舍。1956年10月，刚刚成立不久的合肥八中迁到这里办学，但是时间不长，1957年暑假就迁到桐城路上的南油坊巷小学那里。南油坊巷小学让出校址给八中后，迁到金寨路，更名为金寨路小学，就是后来的46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7: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7: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7: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7: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7: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7: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2: 开始行走，
11: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3: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7: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5: 国家疾控局明确， HPV 疫苗虽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按规定接种，但完成接种并非入学门槛，不影响孩子入学。若托入学时需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将 HPV 疫苗纳入查验内容，旨在提醒补种，保障健康，而非作为准入条件。错过免费接种者可到辖区接种点补种，家长应积极配合查验，但无需担心影响入学。市场监管总局严查幽灵外卖，开出35.97亿元罚单，创新推广电子证照核验，通过人脸识别实名授权，数据对接自动比对地址，实现事前防火。上海已试点，希望户商户亮证经营，将打通三方数据，简化核验流程，强化资质审核，压紧平台责任，提升智慧监管效能，源头遏制违规入网。夏秋之交，慢性病老年人需加强养护，避免病情反复。注意四点，用药调整需经医生评估，勿自行停药减药。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选山药、冬瓜、绿豆等，少食生冷油腻。活动避开正午，保证午间小憩，避免透支。注意呼吸道防护，空调房定期通风，出现发热、咳嗽、气喘等症状及时就医。平稳度过换季，重在科学养护与及时咨询。中医认为秋季属金，与肺相应，情志为忧，秋燥肃杀抑制肺气郁闭，引发悲秋情绪。 调养移动颈结合、散步、八段锦等舒缓运动可疏肝宣肺，聆听舒缓音乐，冥想静坐能安神定志，饮用玫瑰花或合欢花茶有助解郁安神，多与亲友交流，参与社交，以喜胜忧，顺应自然，主动疏导情绪，可助内心平和，安然度秋。
12: A for apple，
7: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2: B for balance，
7: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2: C for check，
7: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2: 健康 A B C，
7: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4: 脑卒中发病及致残率高，高血压正是它的头号元凶。那除了血压问题，还有哪些危险因素？身体提前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教您快速识别，科学预防。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医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
16: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他的一个时间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他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14: 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就会降低，是吗？
16: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他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4: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6: 这个是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啊。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啊，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的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出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14: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16: 血管破裂
14: 了。
16: 它就这两种，就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14: 就是 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16: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他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14: 我们上一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四分钟，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16: 它的是急性脑梗死的话，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14: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16: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啊，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中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啊，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啊，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一侧的面瘫。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啊，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14: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6: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4: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
16: 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14: 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
16: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14: 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
16: 是的，是的。
14: 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16: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病因，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呈现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

0: 他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是干预的一些因素？
0: 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再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那么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这个是很好理
1: 遗
0: 解的。
1: 传性高
0: 哎，
1: 血
0: 对
1: 压，
0: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那么还有是不可干预的，像我们的年龄，这是不可就是阻力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呈现一个慢慢的一个硬化，或者是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不可干预的。所以我们好发的一个年龄都是在60岁以上的一个中老年人。那么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就是性别，在我们流行病学上显示，我们男性的一个发病率要高于女性，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啊。然后，但是我们重点的或者是日常我们听众朋友们日常保健以及我们临床上重点防控的就是可干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一个是什么？他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所以它会损伤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同时呢，它还会是什么？使我们的血管硬化。所以血糖，它的一个血糖的异常，又会导致我们血脂的一个代谢的紊乱，所以在这个血管被损害的一个同时，它的一个血脂异常，所以这些血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异常的分子会附着在我们的内壁上，所以使我们的血管慢慢慢慢的狭窄，慢慢慢慢的堵塞。那么还有它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的一个粘滞度增加。那么这时候血小板可开心了，一看粘滞度增加，它也会更加的一个具有一个凝聚力，更加的一个凝固，所以呢，使我们的血流一血液呈现一个又粘又稠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血流的过程当中又粘又稠，那么阻力增加，它的一个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要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

0: 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就像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一定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
1: 尤
0: 有一
1: 其
0: 个，
1: 是我们的这个徽菜，一
0: 徽
1: 般
0: 菜，
1: 比较讲究颜色和
0: 对，还
1: 味
0: 有一个
1: 道
0: 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提倡，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0: 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这时候你是就是我们是非当日有3次的一个测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了90毫米汞柱，其实我们这时候定义为高血压病。那么这位朋友呢，因为是当然我们高血压病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讲睡眠不好、情绪，那么或者是运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或饮食引起的一个高血压，所以医生是暂时不让你吃药，但是我们后期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发现这个红线超过了，那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用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我每天早上量血压都偏高，晚上又正常，这算高血压吗？还是我的血压计不准？
0: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他的一个数值。如果血压数值刚才说了，如果超过了140毫米汞柱，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有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杯动态，我们讲杯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时候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1: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0: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1: 控制血压是防卒中的关键。一旦身体出现了脸不正、臂不平、语不清，哪怕只出现一个，都要马上警觉，立即送医院，抓住黄金抢救的4.5小时。健康生活从管理血压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

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叫人命。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深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团团木木，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边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啊，带大家全面的认识二甲双胍。在糖尿病的诊疗中，二甲双胍是一线的基础降糖药物。无论是初发二型糖尿病，还是血糖控制不住的老糖友，几乎都会用到它。那很多患者自行调整药量，随意的停药，服用时间混乱，既达不到控糖的目标，还容易出现腹泻、乳酸酸中毒等风险。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朱琦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二甲双胍是双胍类口服降糖药，目前是国内外指南公认的二型糖尿病乙酰用药，有普通片、缓释片、肠溶片三种剂型。它不刺激乙酰分泌胰岛素，不会造成胰岛素过度分泌引发低血糖，还可减轻胰岛素抵抗，降糖效果好，而且相对比较安全，适合人群为单纯饮食、运动控制不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尤其适合超重肥胖人群，可与胰岛素及其他各类口服降糖药联合搭配，协同控糖。值得注意的是，二甲双胍对一型糖尿病仅能作为辅助用药，不可单独使用。二甲双胍普通片对胃肠道刺激相对明显，建议随餐或饭后立即服用，利用食物缓冲，减少恶心、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症状。常规起始剂量一次0.25克，一日2到3次，根据血糖逐步上调。成人每日最大剂量不超过2550毫克。二甲双胍肠溶片在肠道溶解，胃部刺激小，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不可掰开、嚼碎，破坏肠溶胞衣会失去优势。二甲双胍缓释片或胶囊药效缓慢平稳释放，一天仅需服用一次，晚餐时或晚餐后整片吞服，严禁掰开碾碎，适合依存性差、容易漏服的患者。遵循小剂量起始，逐步加量，初次用药从小剂量开始，让胃肠道慢慢适应，2周左右根据空腹餐后血糖监测结果缓慢增加药量，避免一开始大剂量诱发严重胃肠道反应。对二甲双胍或药物辅料过敏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急性酒精中毒、酗酒人群、急性代谢性酸中毒患者、缺氧性疾病如严重心衰、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大面积创伤手术期，这些患者是绝对禁忌的。严禁饮酒，酒精会抑制肝脏乳酸代谢，叠加二甲双胍大幅升高乳酸酸中毒的风险。同时酒精易诱发低血糖，服药期间不喝酒，包括啤酒、果酒等。造影检查提前停药，需要做增强 CT、 静脉肾盂造影等含碘造影检查前48小时停药，检查完成后复查肾功能正常48小时恢复用药，避免造影剂损伤肾脏引发药物蓄积。胃肠道反应最常见，多出现于用药前1到2周，表现为腹泻、腹胀、恶心、食欲不振、口中金属味等。处理的方法有改用饭后服药，从小剂量缓慢加量，普通片更换为缓释剂型，多数人1个月内可自行耐受。持续严重腹泻需就医调整用药。维生素 B12 缺乏，长期服用药物的副作用，连续服药超过1年可能会出现手脚麻木、乏力等症状，建议每年复查血清维生素 B12， 必要时可以补充甲钴胺。乳酸酸中毒罕见但危重，高危人群重点防范。它典型表现有持续恶心、呕吐、肌肉酸痛、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压下降，一旦出现立即停药，急诊抢救。 多发生于肾衰、缺氧、大量饮酒的人群。单独用于二甲双胍几乎不会低血糖，但与胰岛素、磺胺类降糖药联用时可能会出现低血糖，需随身携带糖果备用。长期服用二患者需要定期监测，每半年复查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维生素 B12， 规律监测空腹及餐后两小时血糖，根据血糖由医生调整剂量。服药期间保证每日饮水，促进代谢。药品密封干燥保存，远离儿童，避免

0: 不服。二甲双胍是安全、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降糖药，但并非人人适用，服用剂型不同，服药时间、方式差异很大。核心风险集中在肾功能损伤、大量饮酒、造影检查未停药引发的乳酸酸中毒，存在肝肾基础疾病、高龄、准备手术造影的人群，务必提前告知专科医生调整用药方案，做到科学、安全、平稳降糖。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您好，欢迎收听《长点见识》。今天呀，要跟你聊一聊假牛奶和假酸奶。牛奶和酸奶呢，就像一朵并蒂莲，两朵都美，各自的粉丝也很多。牛奶我们太熟悉了，就不用多解释了。酸奶呢，是由纯牛奶发酵而成的。从营养价值来看，酸奶比牛奶更有营养。它既保留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钙、磷等矿物质，并且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牛奶的糖、蛋白质一部分啊被分解成小的分子，比如半乳糖和乳酸、小的肽链和氨基酸等等，同时增加了脂肪酸的含量，让酸奶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在改善营养方面相对呀也会更优越。也就是说，从营养价值来看，酸奶和牛奶都能够补充优质的钙和蛋白质，但是酸奶经过发酵之后，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酸奶能够调节肝脏糖的代谢，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水平，并且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所以没办法嘛，营养方面确实是酸奶赢了呀。但是市面上大部分酸奶都添加了不少的糖，它的热量和脂肪通常是牛奶的数倍，尤其是有些风味酸奶的添加糖的含量可是很高的。如果要控制热量和糖分的摄入，还得喝牛奶比较好。一项发表在英国营养杂志上的研究对比并且发现了定期的喝酸奶跟平日不喝酸奶的参与者肠道菌群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结果显示，在经常喝酸奶的人群当中，肠道菌群多样性更高，常喝酸奶的人粪便样本当中检测到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比例为73%，是不喝酸奶人的2.6倍。常喝酸奶的人肠道中还富含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等等有益的菌群，而这些菌群啊，对于维持肠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长期的规律喝酸奶有助于肠道增加某些有益生菌，同时减少一部分致病菌。那关于益生菌的好处，咱们正好前两天刚刚重申过，当然了，也不是所有酸奶都含有益生菌。乳酸菌和益生菌啊，它不是一回事儿。乳酸菌呢，是能够利用糖类代谢产生50%以上乳酸的细菌总称，而在成千上万种乳酸菌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菌株被深入研究证明其特定的功效之后，才能够称为益生菌。按照菌种不同，酸奶也会被分为普通酸奶和益生菌酸奶，后者呀，往往价格更高。当然了，即使我们是不谈益生菌，只说蛋白质、钙等等营养，也不是所有的酸奶产品都能够带来相对的好处。那我说的是真正的酸奶哈，而不是那些含有过多的添加剂、糖分和防腐剂的产品，甚至是假酸奶。市面上酸奶的种类很多，然而有一些饮品虽然标有乳酸，但是并不是真正的酸奶。按照国家标准，原味酸奶呢，每100克中蛋白质不应该低于2.9克。风味酸奶则不能低于2.3克。真正的酸奶产品一般原料表首位就应该是生牛乳或者乳粉，而乳酸菌的饮料配料以第一位一般就是水了，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也低于酸奶标准。乳酸菌饮料、酸乳饮料都不是酸奶，而更多的是一种饮品，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也比较少，而且含糖量高。如果代替酸奶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和其他慢性病的风险。同样的，有假酸奶也就有假牛奶了嘛。同样是看成分，国家标准规定纯奶的蛋白质含量必须是大于等于2.9克每100毫升，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蛋白质低于2.9克的就不是真牛奶。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产品上多半标注的是乳饮料。按照这个标准，你再去超市里看，很多打着奶的旗号的产品，蛋白质含量不足纯牛奶，含糖量还很高，比如一些谷物奶、果味奶，都可能添加了一些蔗糖或者其他的糖浆，而牛奶

0: 的配料表里面应该是只有纯牛奶，在只有牛奶的基础之上再去看含钙量，含量越高就越好。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 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题，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 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1: 您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

0: 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0: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两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来依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就是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工伤认定申请表里面应当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假如经过鉴定，就是工伤认定的结论，就是对你不利，就是您还可以依法，如果不认定为工伤，就是您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行政复议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一年之内。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实际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实际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那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实际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0: 是七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四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五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五级六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并没有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休闲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
1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是，
1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7: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8: 对呀，
17: 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电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
2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7: 比赛开始，9秒58。
2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1: 淮南 FM103.6，
30: 滁州 FM102.9，
31: 定远 FM98.5，
30: 明光 FM92.3，
31: 凤阳 FM87.9，
30: 天长 FM87.7，
31: 陆安 FM94.9，
30: 霍山 FM94.2，
31: 霍丘 FM105.1，
30: 金寨 FM 107.4，
31: 马鞍山 FM 91.3，
30: 芜湖 FM 99.2，
31: 无为 FM 100.1，
3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那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十级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

0: 例行去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0: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反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0: 您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0: 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0: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嗯，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0: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

0: 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拒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嗯，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 桩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企业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国防动员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微信咨询的时候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有直播线路的限制，节目时长客观上呢也有一定的限制，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会有大量的热线电话集中同步涌入，很多的群众呢都在排队等候，所以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无法将全部的热线接进直播间，也请大家理解。那如果因为以上的客观原因您的热线呢来不及接进直播间，您反映的问题啊只要是涉及到政风行风热线的内容，节目之后都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解详细情况，为您解决问题的。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兰。刘主任您好，欢迎您。
13: 您好，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啊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行风政风热线栏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安徽的国防动员工作。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节目的活动啊，能更多的听到网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愿望、诉求和好的建议，以便我们更好的履行国防动员的使命和任务。
12: 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国防动员办战备建设处处长丁秀雅、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增根、防护工程处三级调研员汪曙，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刘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是刚才您也是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提到了国防动员的使命任务，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什么是国防动员呢？
13: 好的，我们都知道国防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屏障，是国之大事，存亡之道。不久前的8月28号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这个当中明确的规定啊，国防动员是指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转换这个快速，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一项活动。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国防动员主要涉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因此呢，它的目的是为了筑牢更加强大巩固的国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也亲自推动了国防动员的改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指示和战略部署。那么也特别强调要巩固提高一体化、 国家的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国家的动员和后备力量的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也部署了跨军地的改革任务，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和深化民兵制度改革，以及完善双拥的工作机制等的改革任务要求。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为国防动员的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感觉到国防动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关乎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那刘主任，接下来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国防动员工作具体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3: 好的，这应该也是大家关心的方面吧。这个国防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这个毛泽东主席之前就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啊。国防动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动员这个群众的工作。国防动员的领域很广，包括武装动员、国民经济动员、政治动员、人民防空动员、交通运输动员、新兴领域动员、装备动员，7个大的板块。那么其中呢，政治动员是指国家为实施战争或应对其他安全危机，调整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关系，加强舆论引导，搞好思想发动，争取民心士气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国防的经济动员就是指国家为实施战争或应对其他安全危机，将经济体制全部或者部分从平时状态转化为战时状态的活动。那么人民武装动员是指国家根据国防的需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采取防护措施，防范和减轻空袭危害所进行的活动，这个大家都有深切的体会啊。那么科技信息动员就是指国家为实施战争或应对其他安全危机，统一组织征用和调整科技信息资源所进行的活动，包括开发应用科技信息技术，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为军队培养和输送高科技的信息化的战争技术人才等等。那么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持续推进，国防动员还将被赋予更多更大范围的新的职能。这个总而言之啊，国防动员连接了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将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桥梁纽带，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4: 确实国防动员的工作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刘主任，刚才您是提到了人民防空，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平时也是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防的工程，能不能再接下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人防工程呢？
13: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人民防空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人防工程就是护民之盾。那么人民防空的工程是指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大家的住宅楼下面经常会有人防的标识的人民防空的地下室。那么大家可能就提出疑问了，人防工程与普通的地下室有什么区别呢？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第一个呢，是建设标准不同，人防工程必须按照这个人防的专项规范设计施工啊，配备专用的防护设施。二是呢，功能属性不同，人防工程一旦遭遇有战争、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要立即转化为防空掩蔽场所，承担战时人员掩蔽和物资储备和医疗救护等人防的专项任务。第三呢，是管理的要求不同，人防工程在规划、建设、验收、维护管理等等方面与普通地下室都相比来说都有更加严格的规定。那么第四呢，从人民防空呢，是国家的这个国防工程，它在平时使用和产权的界定上和普通地下室也有不同。人防工程呢，在战时用于人员隐蔽，平时呢则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在缓解城市停车难方面，我们落实应建必建的规定，加快推进捷建和异地人防工程的建设，加快提升服务评价与民生体验。依托皖事通长三角政务服务地图平台，也创新地推出了人防公共车位的智慧导航服务。那么这个导航服务开通以来，全省城市人防公共车位的利用率已经从原先的 70% 提升至 96%， 特别是核心区高峰时段的停车等待时间得到了有效缩短，政务服务中心、商圈等周边的违停现象明显减少，这个群众的获得感也明显增强。依托长三角政务地图打造人防公共车位的服务的智慧导航的案例，已经被省直效能办、省数据资源局评为全省2025年度机关效能建设的创新典型案例。我们还结合老旧小区的改造，当前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紧贴居民的实际需求，统筹利用人防工程，建设了防空防灾的宣教馆、小微的图书室、便民的驿站、纳凉点、便利店、菜市场、物流中转中心、物资储备等文化的这个康体商业的仓储等等设施，来补充完善的城市的服务功能，以推动人防工程从地下战备的堡垒转化为民生服务的阵地。
14: 嗯，感谢刘主任的介绍。的确啊，人防工程呢是护民之盾，盘活人防空间的建设，各类便民设施呢可以说是可以更好的来推动人防工程从战备堡垒转为民生服务阵地。那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大家做介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进来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是一位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15: 你好，刚刚听介绍时提到了这个人防公共停车位的这个智慧导航，我想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用的呢？
14: 嗯，好，这个问题刘主任，
13: 这个问题请我们防护工程处的汪曙同志答复。
16: 去年9月18日，省国防动员办会同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共同出台关于依托长三角政务地图提供人防公共停车位导航服务的通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皖事通长三角政务地图实时推送人防公共停车位地理位置信息，以方便市民快捷查询身边的人防公共停车位。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登录皖事通 APP 搜索并进入长三角政务地图模块，点击主题地图，选择民生服务，在右侧服务菜单中选择人防停车位，地图即会显示周边人防工程公共停车位信息，用户可根据提示查询位置详情并开启导航服务。
14: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吴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5: 没有了，谢谢。
14: 哎，好，您可以去登录一下皖事通 APP 来进行一下查询好吗？
15: 好的，谢谢。
14: 嗯，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微信，他说现在开新能源汽车的是越来越多了，感觉啊小区里充电的停车位越来越不够。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在人防工程停车位去安装充电？

0: 人家规范安装充电桩这一项活动，省国防动员办联合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我们就规定，居民区人防工程内的充电设施应满足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的要求，严格按照相应的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在安装电力线路时，严禁从人防专用配电箱或者是配电棍中引接，应沿预留管道或桥架铺设。在安装充电设施时，要确保人防工程的防护效能，不得在人防墙体或者是顶板上钻孔锚固，可在人防底板或承重柱上钻孔锚固。锚固采用化学锚栓或者是直径方式。钻孔直径一般不大于12毫米，钻孔深度不超过100毫米，多余孔应采用结构胶填充密实。那么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在我们省国防动员办网站上进行详细查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这位微信公众号上的网友呢，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直接在咱们安徽省国防动员办的官方网站上直接来进行查询，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提问，这位网友他说啊，刚才说人防工程是护民之盾，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够辨别人防工程呀？那这个问题，刘主任。
2: 好的，王树同志继续答复一下。
0: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人民防空工程标识，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识别和有效使用防护资源，利于战时在时人员隐蔽与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0年，省国防动员办印发了《安徽省人民防空工程标识技术规定》，在全国率先对人防工程标识进行统一。2021年，出台。关于加强人防车位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在全省全面开展人防车位标识工作，规定住宅小区人防工程墙体、柱体涂刷统一的橙色标识带，人防车位上方悬挂标识牌，或在地面喷涂人防标识字样等，进一步提升人防工程辨识度，使人防区域一目了然。无人防标识和橙色标识带的，就是普通地下停车位。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刘主任，咱们安徽国防动员在服务民生方面还有哪些举措和成效？想请您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再和大家这个交流一下啊。这个方面呢，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革民生的这个重要论述，我们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民有所呼，我必呼应，起呼正应。接速即办，统筹国防动员的战备、经济和社会效益，立足国防动员所能，服务社会民生所需，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近年来，我们主要是认真落实全省国防动员系统深入开展暖民心行动的实施方案，我们这个做了一个实施方案啊，那么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呢。一个呢是高效推进了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严格落实一网一门一次的政务服务，全面的实现社企服务的一平通办，以及政务服务7/24小时的不打烊，也认真落实一窗通办的要求，实行一件事一次办，实现了全省国防动员系统这个行政审批窗口全事项的受理通办。通过国家发改委网站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的管理系统，共为全省36家人防防护设备企业办理46项的资质申请的服务延期和变更，也接受了各类政务服务咨询1200多人次，受到了企业和群众的高度认可。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我们这个指导各市国防动员办主动下沉企业的一线，开展为企服务活动，开展帮办活动。我们推动一些高新技术的项目，如连续纤维增强、竹塑复合防护门、黄山这个研发的这个合金共渗金工艺等，来积极申报国家科技创新的新成果。 第三个呢是统筹推进的数字赋能。

0: 建设，在全省国防动员系统范围内，我们开发并推广应用了全省人防工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呢，已经全面实现了人防工程的规划、审批、建设、使用、监管等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全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系统和皖政通一体化数据平台的对接和衔接工作。第四个方面呢，是积极服务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扎实的开展房企入村活动。这个办领导也带队积极的深入企业的一线生产车间调研，面对面的倾听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好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重点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实施转型升级，特别是鼓励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来协调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生存困难和一些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五个呢，是努力提升民生体验，也就是刚才和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关于人防工程的平时利民利用人民的这个便民的一系列的措施啊，包括刚才介绍的人防公共车位智慧导航，这个快捷查询，以及这个实现人防资源和民生需求精准对接，为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注入数字动能等一系列，这个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明显提升。
1: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刚才您是和我们大家提到了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那接下来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法的相关情况呢？
0: 好的，这个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最近应该是引起了热议，大家都很关注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今年的8月28号通过这个全国人大的表决修订通过，那么也就是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的观点的要求，那么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的职能定位、工作的运行机制以及重点的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这个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的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一共有14章82条，对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的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突击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以及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和普查、这个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都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完善。这也是2010年原版的这个国防动员法，这个16年以来的一次比较大的修订。那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适应了国防动员新形式、新体制的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的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这个更大范围的、更大力度的去广泛宣传和普及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1: 嗯，好，谢谢刘主任介绍。相信呢，关心国防动员工作的这个市民朋友呢，一定想知道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到底和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那能不能和我们大家来在线解读一下呢，刘主任？
0: 好的，这项法律颁布的时候，全国人大、国家发改委和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呢，已经做了一些解读。下面呢，我主要结合大家的这个关注的一些 问题啊，和大家一些做一些交流啊。那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进一步健全了国防动员的基础工作制度，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一是呢，完善了国防动员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增加国防动员工作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实行国防动员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的等工作内容。第二个方面呢，是健全了国防动员的基础性的工作制度，对国防动员的规划、实施预案的编制主体、编制要求和编制程序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健全完善这个国防动员的潜力的统计的调查制度，也建立了相关的制度。第三个方面呢，是建立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制度，根据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实际，由于预备役人员的规模范围发生了较大改变，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与征召制度调整为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制度，并对后备兵员的储备原则、形式和征召程序都做出了新的规定。第四个方面是完善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的有关制度，落实国家关于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的有关部署，对组织实施战略物资储备的主体、储备要求等作出规定，增加战略物资配送有关规定，完善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战略物资的调用制度。第五个方面呢，是健全了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的动员制度，依法开展军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推动军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推进军品维修保障的社会化。第六个方面呢，是完善了民用资源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那么就是规定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可以依法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征用，因征收、征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第七个方面呢，是充实国防动员的宣传教育制度，规定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有关部门依法承担国防动员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关军事机关协同开展相关工作，并对国防动员实施后的舆论宣传做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着重强调了这个新兴领域的国防动员工作。大家也知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加速演进，新兴领域和心智作战的力量正逐渐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增加心域心智作战力量的比重，大力发展心域心智的作战力量，推进心域心智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专门增加了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推进先进技术在国防动员中的应用，发展新兴领域的国防动员力量，这顺应了现代战争的演进趋势，是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对参与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享有的权利方面也做了更为详实的规定，比如总则部分就新增了国家依法保障参加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的相关内容，这其中的权益包括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益，包括因参加国防动员工作而依法应当享有的各项权益。除了总则以外，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维修保障、民用资源征收、征用和补偿 等等章节，军队如何维护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做出了相应的细化规定。此外，考虑到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法后，依法采取的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对公民权利影响比较大，法律中也明确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变化予以及时调整。同时，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对组织和公民的国防动员的义务方面也进行了补充，这方面主要是重点是要求组织和公民履行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战略物资配送、国防勤务等方面的义务，总体来说和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
1: 嗯，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这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在宣传普及这部法方面，咱们国防动员办又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呢？刘主任。
0: 好的，请我们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增根同志答复。
2: 好的，做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宣传普及，既是推进国防动员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夯实国防动员群众基础的基础性工作。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有助于推动全社会准确把握修法核心精神，推动国防动员各项工作依法落地，为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宣传普及，统筹线上线下各类宣传阵地，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乡村开展分众化、精准化普法，依托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宣传月、防空警报市民等重要时间节点，综合运用法治宣传、条文解读、案例阐释、文艺创作、现场体验等多种形式，讲透本次法律修订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与核心要义，清晰阐明各类组织和公民在国防动员工作中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持续推动国防动员法治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网络，让国防动员法治观念浸润基层、深入人心，引导全社会不断强化国防意识、法治意识，自觉关心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凝聚起推进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社会合力。目前我们也部署开展了国防动员利剑江淮、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多管联展活动，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为重点，全程同步布展，广大市民可以就近去参观了解。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刘主任，那我也是了解到啊，在这个月的月初，咱们省国防动员办是上线了一部国防主题的微电影《少年书》。那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0: 好，这个新上线的这个少年书啊，也是这个当前大家看的也是一个热点啊。那么2023年秋季学的这个学期的开学之际啊，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同学们这个回信，对立志从军报效祖国的青年学子给予亲切勉励，殷切地希望他们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锻炼，锤炼过硬作风，努力成长为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来贡献力量。那么三年来呢，安徽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省国防动员办作为牵头部门落实总书记回信的这个工作当中呀，会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等相关部门持续放大野寨中学的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的建设旗帜增效，江淮大地从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时代氛围愈加浓厚。今年是总书记回信3周年，我们联合安徽电影集团，以潜山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我省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这个故事啊，拍摄了这个微电影《少年书》。这个《少年书》坚持真实细腻的叙事风格，着力展现了当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担当，是一部面向青少年服务国防教育、弘扬爱国强军主旋律的 国防的主题微电影作品。
1: 嗯，确实我之前也关注到过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制作的非常的好哈。那我还想问一下，在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方面，咱们安徽还有哪些成效亮点呢？刘主任。
0: 好的，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回信精神的学习贯彻。

0: 筹共作，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省国防动员办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围绕重要回信精神落实的组织专题开展研讨、座谈、调研，推进国防动员的教育阵地建设、动员的潜力挖掘、后备力量培育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推动了国防动员建设与全民的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各部门也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统筹全省的宣传舆论阵地，深度挖掘野寨中学的红色办学故事，组织开展主题宣传，讲好青年学子的投笔从戎、师智强军的鲜活案例，不断扩大重要回信精神的社会传播力、影响力，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国防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校的思政教育的教学体系。在全省，我们印发了以推广这个以野寨中学为代表的这个25个学校的国防教育的典型案例，推动国防教育进学校、进教案、进课堂、进学生的头脑。面对广大团员青年，也开展了主题的团日、青年的宣讲、国防的实践等一系列活动，引导青年树立报国志向，鼓励青年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军的伟业。在全省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贯通、多方联动的落实链条，确保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安徽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在总书记重要回信的精神鼓舞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做出献身国防、矢志强军的青春选择。近三年，全省共有3200多人考取军校，为强军事业贡献了安徽的青春力量。
1: 那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安徽在贯彻落实重要回信精神方面呢，也确实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那今年咱们省国防动员办除了制作国防主题的微电影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呢？刘主任。
0: 好的，这个请政策法规处王增根同志回答。
2: 好的，9月份我们在全系统部署开展国防动员宣传月活动，集中开展国防教育工作。刚才提到的国防主题微电影，我们将继续做好推广工作，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学习，让广大青少年都能看到这部电影并受到教育。除此之外，我们会同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在全省开展升学回信精神、重走之前路、青春向未来，全省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活动，要求全省各地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创新国防教育形式，面向广大师生，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宣讲和实物化展示，举办一堂国防教育课，深入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还开展了全省国防动员法律法规多管联展普法活动，制作普法宣传海报、动漫、短视频等，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解读国防动员法律法规，观众朋友可以就近去我们国防动员宣教馆参观。我们还将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日、防空警报示明日等时机，深入机关、学校、社区、企业、街区等地广泛宣传国防动员、人民防空知识，集中宣传国防动员重要职能作用，提高群众知晓度。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听说合肥有国防动员的宣教体验馆，我想问一下在哪儿，怎么预约呀？那这个问题刘主任。
0: 好，还是请王增根同志答复一下。
2: 好的，我省各地市都建有不同规模的国防动员和防空防灾体验馆、宣教馆，免费对外开放。目前合肥市建设有安徽省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和国防动员宣教馆两个馆。安徽省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位于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园内，占地1100平方米。该馆分为序厅、大国力量守卫和平篇、人民防空助盾护民篇、护民挽盾时代同行篇、实训互动篇、五地动感影院篇6个部分，通过图片、文字、视频、影像、模拟体验、实物展示等方式， 充分展现新时代国防和人

0: 防力量，可以关注安徽省防更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公众号预约参观。国防动员宣教馆位于滨湖人防主题公园西侧，是全国首个建设的国防动员主题宣教馆，以国之大者探索之路，体制重塑，安徽实践向心而行为脉络，以文字展陈、实物展品、多媒体影像与沉浸式体验相结合方式呈现。其他市也均建设有国防动员人民防空主题宣教馆。各位网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国防动员，了解您身边的宣传教育体验馆。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再过几天啊，就是9月18号，每年这天呢，我们都会听到防空警报。那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省国防动员办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有没有一些工作的安排呢？
2: 好，这个再过两天就是9月18号了。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为了纪念918事变，警示人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这一天，全省所有的防空警报器都要进行示鸣，目的就是要提高市民的防空意识，熟悉警报信号的含义，同时也是我们对全省防空警报系统的一次设备检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这个警报示鸣工作，并在示鸣的5日以前发布公告。根据我们省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的第33条要求，每年9月18日是我们省统一的防空警报的示鸣日。今年9月18号上午的9:18，我们将组织全省防空警报统一示鸣，在示鸣时，我们也将同步组织防空袭的疏散演练和国防教育等一系列活动。为了防止引起恐慌，我们也要求全省各级国防动员办通过新闻媒体要提前发布警报示鸣的公告。这个省国防动员办将通过省通讯管理局协调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大广电4大运营商向全省手机用户这个发送918防空警报示鸣公益短信，应该大家都收到了对吧？提前告知9月18日上午将发放防空警报信号，通过全省918这个防空警报统一示鸣，使全民的国防观念进一步增强，全省警报的报知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防空警报关乎到战时避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学会去识别他们，能不能请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防空警报的类别呀？那这个问题刘主任。
2: 好的，请我们战备建设处处长丁秀雅同志介绍一下。
3: 好的，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人民防空工作的关心。那么防空警报是国家规定的城市人民防空的报警音响，主要呢是用于向城市居民预告敌可能实施空袭，让大家做好防空避难的各项准备。防空警报呢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鸣放的时间都是3分钟。预告敌兵器可能实施的空袭的时候呢，是发放预先警报。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那么当敌机或者导弹即将到达空袭城市的上空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发放的是空袭警报。空袭警报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空袭危险解除后发放解除警报，解除警报是连续鸣3分钟。那么在战时，居民听到防空预先警报时，应当关好水电气等，携带防空用具和必备的生活用品，有组织的进入人防工程。那么相关的人防专业队也到达集结待命地点，并及时的派出观察警戒。那么当听到空袭警报时，立即实行治安、交通、灯火管制， 关闭人防工事的防护门，执勤人员加强观察和警戒，指挥员和工作人员严阵以待，开展各项防空袭的工作。当听到解除警报时，人就可以走出人防工程，恢复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其实我了解到，除了防空警报，还建立了省应急广播体系，能不能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2: 好，请丁新亚同志继续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省的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起步还是很早的，推进也很扎实。我们始终坚持建、管、用、融一体化推进的思路，在全国较早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应急广播体系。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平台和乡镇村前端，各类主动发布的终端呢突破了20万个，构建起统一协调、上下贯通、可管可控、分级负责、安全可靠的全省应急工作广播体系。我们与文化旅游部门建立了日常的协调机制，省应急广播平台与国防动员一张图系统的横向对接已经圆满完成。2025年9·18前后，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力支持下，全省首次利用17万余台应急广播在城市周边乡村市民警报，连续5天利用应急广播语音播报发放警报信息，各地反响效果很好，极大的丰富了警报的发放手段。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听说国防动员办在实施国防动员一张图项目，想问一下这个项目具体有什么内容，和我们普通市民有没有关系啊？这个问题刘主任。
2: 当然有关系，请丁学雅同志再介绍一下。
3: 好，我们国防动员啊，不仅是为战而备，同时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温暖民心。在国防动员一张图系统中，我们专门建设了民众服务和国防动员的宣传教育管理的模块，就是为了让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国防动员的知识，享受人防工程带来的便利。这也是我们落实温暖民心行动的一个具体的实践。比如说，我们在系统中接入了宣教场馆的数据，全省建有各类免费开放的国防动员宣教场馆200多个，群众可以通过系统或皖事通查询附近的场馆并预约参观。像刚才说的安徽省防空防灾宣传教育体验馆就可以通过公众号预约。此外，系统还支持应急物资管理，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可以快速标注和调度应急物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有一些功能可以在开发完善中。可以说，这个系统既是国防动员的业务平台，也是服务民生的便民平台。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国防动员对国家、对咱们老百姓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那下一步呢，省国防动员办又有哪些工作安排？请刘主任和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2: 当前啊，国际局势这个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和平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今年是15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面对这个国防动员的建设，我们有很多新的任务。那下一步嘛，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呢，要坚定政治引领，筑牢忠诚向战的思想根基，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全省国防动员工作年度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回信精神，引导青年学子学习重要回信，矢志从军报国的良好风尚，深化从走之前路的主题实践活动，打造成为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的特色品牌，不断擦亮安徽全力服务强军新军的名片。第二方面呢，是立足资源禀赋，提升国防动员的工作质效。第一呢，主要是要聚焦安徽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领域，这个我们是有高科技的这个新兴领域的这个基础，那不断增强国防动员的优质资源的供给能力。第二方面呢，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推进综合防护能力建设，推动军事设施保护提质增效，这个开展实战化的联演联训，抓好应急应战一体化建设，推动国防动员素质化转型，
4: 强化信息化支撑的水平，当前已是信息战的时代了啊。第三方面是坚决守牢底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构建军地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监管的大格局，加强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推动全省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逐年向好，全面开展安全隐患的专项整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从严从实抓紧保密工作，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第四条呢，是要增强这个组织保障，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的落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教育的重要论述，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向前赶，推动国防动员工作整体提升，精准化开展干部培训教育，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国防动员铁军，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强大合力，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的工作格局。总之呢，我们将紧紧扭住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跃马扬鞭，担当作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新时代安徽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好，感谢刘主任的介绍，谢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进行的交流，并且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就今天广大听众和网友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刘主任和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好吗？
4: 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阵风航空热线的节目啊，为我们和关注关心安徽国防动员的朋友啊，搭建了一个桥梁和纽带，提供了交流互动的机会和平台。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的网友和这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还将会全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节目之后啊，大家还可以通过这个栏目啊，或者安徽国防动员我们自己的网站和新媒体等等的这个平台，随时向我们反映大家的这个问题和建议，我们将及时解答，协调解决。最后，祝航风热线节目越办越好，听众和网友同志们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刘主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文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5: 与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叫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4天。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时强调，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3: 今年前8个月，安徽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58万人，超蓄时进度近19个百分点。
4: 安徽强化非煤矿山源头治理，以数字化转型，深化标本兼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对标全球科创活跃，长三角创新能级跻身世界前列。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6: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1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5: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7: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收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的稳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5: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万家4。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8: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5: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 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9: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诉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5: 制度规则的统一让要素流动有了路径，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则让这条路更高效。从招标投标领域率先建成智慧交易大模型，到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再到创新一站式长江航运综合服务，各领域的数字化平台正在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信息孤岛。在马鞍山，企业申报奖补项目需要的法院、税务等多部门的公共信用报告，现在可在网络平台直接生成，一改过去最多需要跑46个部门开具各项证明的状况。马鞍山蓝带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熊俊：
10: 现在不仅不用我们多头跑，甚至无需我们经手，政府主动为企业出具了一份详尽的信用报告。
5: 不仅是信用报告，在全省率先启动无证明城市建设的马鞍山，共梳理政务服务事项3679项，免提交率达98.2%，并在全国率先研发可直接刷脸办事的无证明查询核验终端，覆盖所有乡镇街道。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尹毅力：
11: 我们通过直接取消、部门核验、告知承诺、数据共享四种方式，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进一步破除制度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5: 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全省高铁里程超2971公里，居长三角第一位。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低于全国0.9%。近三年，安徽还累计清理存量政策措施3.63万份，让一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壁垒的做法得到纠正，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利用国内国际链各个市场两种资源。2025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元，成为中部第一个破1万亿元省份。安徽正以更大力度破除障碍，以更实举措畅通循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安徽力量。
3: 安徽台消息，9月14号至15号，省长王清县在岳西县驻村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机制、渠道、措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常态化帮扶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性、基础性工作。王清县来到昌蒲镇水泛村，走进两户因病致困群众家中，详细了解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他说，常态化帮扶重在精准，要健全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快速响应机制，因户因人落实产业、就业、医疗、兜底等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发展富民产业，王清县先后来到牛草山文旅综合开发项目和中继低碳科技、考斯特智能制造、西农生物药业等公司，实地查看文旅、竹制品、道地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培育及科技小院赋能产业振兴等情况，要求找准自身独特资源价值，加强创意策划和营销宣传，完善利益连结机制，让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和发展优势。在昌蒲镇毛范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王清县对当地拓展农产品和文旅市场的做法表示肯定，鼓励大家打开思路，积极探索，打造更多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点。调研中，王清县与基层干部和农创客代表等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 要坚持精准方略，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兜牢民生底线，全面提高帮扶效能。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突出服务人的融合，以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的方式，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加强财政金融等政策协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推动城市现代化生产要素与乡村土地、生态、文化等资源深度耦合，更好激活乡村，带动农民繁荣县域。
4: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多措并举促进高校

0: 野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1: 在位于安庆市望江县的一家纺织企业里，45岁的童继红正忙着检验一批刚刚下线的布料。就在2个多月前，他还是一名全职陪读母亲。神州针织安徽有限公司检验工童继红：
2: 今年孩子高考结束了，我就想着出来找份工作，幸亏吉水零工市场的推荐，我成功的应聘到了这里。现在我每个月6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1: 童继红口中的零工市场是当地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打造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企业招聘、求职登记、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自3月份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发布各类零工岗位超1500个。安庆市望江县吉水街道零工市场负责人刘芳：
3: 我们街道位于望江县的老城区，常住人口近5万人，群众求职需求高，针对零工群体技能短板，开展家政、水电维修等免费技能培训，推动零工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1: 依托政府搭台，实现就业服务触手可及，匹配精准高效。今年以来，安徽优先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主体稳岗扩岗扶持力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位于合肥的富光实业公司，这2年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用工需求也同步增加，而合肥请您来等形式多样的招聘平台，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用工压力。安徽省富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胡雷宇：
4: 平均我们每年新入职的员工都在300人左右，在产品研发设计，然后技术和营销方面，在大力的引进这种人才。
1: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通过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二加N招聘、直播带岗等供需对接活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前8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8.1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49%，超过蓄势进度18.82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17.6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0.48%。安徽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刘峰：
5: 我们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建成92个街道乡镇、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开发基层就业见习和创业助理见习岗位4300余个，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共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6: 近日，安徽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会议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7: 会上聚焦绿色食品全产业链升级、农业未来产业培育等核心领域，相关科技特派员、标杆点、样板点项目负责人做经验分享，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进行了联盟科技成果路演，并与宿州、阜阳等地签署科技成果转化协议，谋划更多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在安徽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
8: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科技成果在产区研发、在产区转化、在产区新增，社会效应能够在全国的科技创新里面发挥引领作用。
7: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叶文武：
9: 联盟促进了我们技术的推广落地，在永桥和灵璧建立了2个万亩示范片，单产比当地水平提高近60%，也跟当地的农业局、科技局等部门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合作机制，我们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到位率。
7: 为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自去年8月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以来，持续扩容优质科创资源，积极对接国家实验室、涉农国资央企等平台主体，先后组织实施各类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200多场，联合选育10多个新品种，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成立的安徽省首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神农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亿元，已遴选138项被投项目入库，签约投资项目5项，多措并举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生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10: 一年来，联盟聚焦有组织、体系化、任务型的科技攻关，共同选育了10多个新品种、20多个新材料和新产品。

0: 将现场画面和设备状态实时传回地面。除了电机车，像禅运车、终身孔台车等大型设备，现在已全部实现远程控制。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技术区域工程师张年龙：
1: 转型以后，最直接的就是安全和效率的提升。操作人员从井下危险场所转移到地面，远离了偏帮、粉尘、抛烟等风险。
0: 作业方式的变化与罗河矿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密切相关。近年来，企业聚焦井下采掘、运输提升、选矿加工等生产环节，累计投入超过2亿元，实施了无人机驾驶、机器人应用等30多项智慧制造项目，同时建成1600多个视频监控点位，快速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安徽马钢罗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技术高级主任研究员丁开镇：
2: 取消采选一项岗位15个，机房操作点72个，配合人员定位、微震监测、视频反三维等预警手段，推动安全管控从事后处置向事中干预、事前预防转变。
0: 为进一步提升废煤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当前安徽各地正加快推进矿山数字化转型和设备更新。目前已落地投用142个智能化建设项目，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在桐城市的这座片麻岩矿，负责生产工作的石玉银每周都要带队巡检，重点查看边坡、爆破和破碎加工作业等高危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中铁23局桐城枫香岭矿山项目经理部项目负责人石玉银：
3: 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所有隐患统一录入专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完成实现与临时管控措施，整改完成后现场负荷消耗，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0: 通过强化源头治理，截至目前全省已有94座矿山实现智能化升级，完成10类高危设备清零任务，清退高风险设备1300多台套。同时精准推进13座水文复杂矿山水害隐患专项治理，一库一侧实施31座头顶库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大安全隐患防控治效。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何红瑞：
4: 深入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煤矿库综合治理和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充分发挥科技信息支撑保障作用，打通数据壁垒，提升智能预警决策能力，持续夯实非煤矿山本质安全根基。
5: 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立足山水田园、乡土民俗等资源禀赋，拓展采摘、研学、餐饮等多元业态，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安徽台综合报道。
6: 金秋时节，宿州市砀山的梨园枝繁叶茂，苏梨挂满枝头，在理想蒙欢的果园，市民游客采摘品尝，感受乡野独有的松弛惬意。游客王波月：
7: 现在走在梨园里面，满目青绿，风景看着特别舒心，还能品尝到苏梨，既能赏景又能尝鲜，一趟下来体验感特别不错。
6: 小小的一处果园，正是砀山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理想蒙欢乐果园运营负责人童健：
8: 我们紧扣砀山苏梨的金字招牌，打造理想蒙 IP， 做好全季运营、全龄适配、全产融合，把单一的梨园种植资源转化成游客看得见、玩得到、带得走的文旅产品，以小果园撬动大旅游。
6: 这两天，安庆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3届冬桃采摘节热闹进行，市民游客走进山场桃林，尽享甜蜜之约。游客吴平：
9: 刚好周末带孩子一起过来采摘，体验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
6: 得益于石窑村独特的高山地理优势，这里的高山冬桃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游客喜爱。石窑村党支部书记詹成祥：
10: 我们这个采摘节包括今年已经主办了3次，每年大概能够吸引到1000000人，让这个城里人能够走进山村，体会到这个采摘的乐趣，更是能够以鱼性能，以能测鱼。
6: 产业是农文旅融合的支撑，也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关键。位于六安市金寨县面冲村的六安西茶谷主题公园，坐拥小红店水库、优质生态资源与六安瓜片核心产区优势，生态加茶文化的乡村文旅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民宿负责人黄欢：
11: 来玩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一到周末节假日基本上都是满房。除了住宿收入，还带动了自家茶叶的销售、研学体验等多元化收入。

0: 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淮北市猎山区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新文旅体验体系，全面带动沿线乡村产业增收，群众就近就业。猎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
1: 持续推动农文旅、体文旅深度融合，擦亮完美宝藏小城名片，让猎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真正以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助力城市转型发展。
2: 榜样。在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85后，社区党委书记王亚楠把群众诉求记在心上，想方设法解决社区里的烦心事，被居民亲切地称为“贴心书记小王”。安徽台报道：
3: 鸡毛蒜皮都是贴心书记王小王。
4: 在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亚楠正和区检察院检察官、人民调解员们一起打磨普法短剧的剧本。他们准备把居民身边的真实案例改成情景剧，发到视频号上。王亚楠。
5: 2024年2月呢，我们开拓了小王说事这个视频号。那这次呢，以普法这个角度，让我们居民知道，如果身边有一些矛盾，可以来到我们社区去进行调解和解决。
4: 200多条视频，50多万次浏览，这个视频号已经成了王亚楠和社区居民们沟通交流的重要一环。但王亚楠始终觉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才是最直接、最管用的方式。南山社区老年人多，公共空间有限，王亚楠就带领社区两委把一处陈旧的城晚练点装饰翻新成了树下党群聊吧。如今这里既是居民们最爱的聊天休闲地，也是党员与群众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居民杨强。
6: 以前这个左翼板凳了，包括运动体材都没有。王亚楠来过以后呢，面貌是飞速变化。我们感到沈南这个社区里呢比较幸福。
4: 通过常态化的走访，王亚楠收集了100多条居民建议。针对双职工家庭孩子课后看护难的问题，他动员社区内的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开设寒暑假公益课堂，牵头组织古法头聊、百姓大舞台等各类便民惠民活动，吸引居民们积极参与。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志愿者曹英，
7: 他办了许多活动，都是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我们作为社区志愿者，也愿意在他的带领下，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4: 扎根社区近10年，王亚楠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累计参与治理服务超2000小时。他积极推进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市推广并入选省级典型案例。他牵头建立的矛盾纠纷化解项目被纳入安徽省群众最欢迎的书记领班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南山社区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集团、安徽省基层治理先进集体等称号。他本人也被评为2026年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南山社区工作人员吴英英。
5: 王书记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主心骨，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团队凝聚力、战斗力越来越强，社区服务也越来越有温度。
4: 王亚楠，
5: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社区书记，我的初心就是解决居民诉求，看到居民笑。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我的岗位，建设更加美好、更加温暖的家园。
8: 下面请听简讯。由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联合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近日首次发布。报告显示，长三角以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近1/3的科创活动。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
2: 2026年安徽省绿色出行宣传月及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近日在滁州启动。据了解，14五以来，全省16个省辖市绿色出行比例均超过70%。
8: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到12月底，为期4个月。
2: 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近日成功为一名高位截瘫患者实施植入式

0: 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手术，这也是产品获批上市后皖北地区首例、安徽省第二例、全国第六例此类手术。
1: 新大众文艺季第十一届安徽省优秀小戏小品展演近日在合肥市长丰县开幕，56部优秀剧目入围现场展演，期间还同步开展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惠民演出。
0: 2026年9月，第八个中国检研周，安徽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低盐饮食知识，向公众宣传检研理念和生活技巧，倡导人人行动，全民控盐。
1: 为推动淮南牛肉汤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日前，淮南市为20家企业授予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至此获得淮南牛肉汤集体商标的企业已达50家。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而这么一答呀，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是15到17度，江南是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7度。明天合肥地区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5.5，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播出。当然，如果错过午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这个时段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我们周末也是快乐老友记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们关注。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朋友们聊一个特别实用的健康话题，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一拿到体检报告，看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再一看大小更是紧张的不行。哎呀，这结节是不是太大了？会不会有问题啊？等等，心里都会有嘀咕哈。其实呢，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判断甲状腺结节是否良性，别只盯着大小看。那到底该看什么？哪些指标才算是关键？什么样的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什么样的可以放心观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起把这件事儿给弄明白。为了自己，也为了身边的老伴儿、老姐妹、老兄弟们，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随着现代人对体检的重视哈，甲状腺异常检出率呢也是有所增加。像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到底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2: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啊，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啊细胞无序增生。
1: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0: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朋友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在网上啊去找一些偏方，随意的补点或者是禁点，或者呢是跟着自身感受去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1: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3: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 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0: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这往往呢会延误治疗时机。
2: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 B 超单结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啊，就像竖起来的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清，第三呢内部啊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啊，由于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血供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提示呢已经有转移。
0: 刚才专家的一句话您记住了，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所以说呢，结节大不等于是危险，结节小也不等于是没事儿，关键啊还得看医生的综合判断。

0: 那查出甲状腺结 节，您千万别慌，去找专科医生看一看，该复查复查，该观察观察，心里有底，日子才踏实。您说呢？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好，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健康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上心的应该就是养生了。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咱们一直以为的一些好习惯啊，其实呢是打着引号的，弄不好啊，反而悄悄的在拖垮你的身体。那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总觉得吃得清淡一点，就是完全不吃肉，顿顿清粥小菜，以为这样呢就能够稳血压血脂，实际上啊是踩了养生的误区，反而会越吃身体越差。那到底有哪些误区？我们又该到底怎么吃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带您一起去了解。首先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清淡的误区哈。有很多老友们觉得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这个功能在慢慢的这个下降，所以呢就会选择吃清淡的饮食。而对于清淡的理解呢，他觉得清淡啊就等于不吃肉。其实呢，我国 76.6% 的65岁以上老人啊，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长期缺肉会导致咱们的肌肉流失，腿脚无力，跌倒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而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首位伤害死因。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清淡等于不吃肉。还有朋友呢，认为清淡啊是等于菜式单一，常年只吃几样养生菜，会让微量营养素呢严重缺乏。研究显示，膳食多样性低的老人全因死亡的风险会增加 53%， 这个风险增加率比较高哈。认知障碍风险也会直接翻倍。还有朋友对清淡的理解觉得，哎呀，清淡就等于严格的忌口。为了控制指标，完全不敢碰多种食材，连这个做饭连调料都不敢放，反而呢会降低我们的进食乐趣，让食量呢也会越来越小，营养不良的风险远大于控指标的收益。这是三个常见的清淡误区。那么我们应该真正清淡的吃法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您留意听好了。真正的清淡啊，不用刻意的去饿肚子，要记住三个核心原则就够了。第一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每天要安排鱼、蛋、奶、豆制品，把肉呢炖软剁碎成肉末、肉丸，这样好嚼也好吸收。第二呢，就是食材的种类要凑够数啊，每天要吃够12种的食材，每周要吃到25种，主食搭配全谷物，不能够顿顿都吃精米哈，细粮要搭配全谷物，顿顿有足量的新鲜蔬果。第三呢，就是要少油、少盐、少糖，多用蒸、煮、炖的健康烹饪方式。用葱姜蒜菌菇这类天然的食材提味，不用寡淡无味也能够吃得健康。好，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些养生的好习惯其实正在悄悄拖垮你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养生呢也别走极端，清淡也别清过头，要吃对吃全吃均衡才是真正的对身体好。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吃的内容啊，咱们来说一说吃的时间。很多朋友啊，早餐吃的都很讲究，但是您知道吗？几点吃可能比吃什么还关键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早餐也有黄金时段。不少朋友呢是花大量的心思去搭配早餐的食材，比如说优选谷薯类啊、肉蛋奶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是很多朋友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进餐的时间对健康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我国学者完成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进餐的时段与寿命、疾病的风险是有密切关联的。早上7到8点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31044名40岁以上的成年参试者的饮食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依据平均8.6年的随访记录，结合死亡案例和健康指标综合分析，同时呢，排除年龄、运动、饮食、质量、基础疾病等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得出明确的结论：早餐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与早上7到8点吃早餐的人群相比，8到10点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会升高10%，而10到12点进食者风险会升高19%。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早亡风险会增加29%。午餐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比7到8点吃早餐者要高出46%。50岁的时候，预估平均寿命会缩短2.46年。研究同时发现，晚餐时间与死亡风险呈 U 型关联。晚上7到8点结束进食的人风险是最低，过早或深夜进食都会增加健康隐患。那为什么进食时间会影响咱们的身体呢？现代人的忙碌生活当中，早餐常常是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出提醒，早餐不仅要吃，更要趁早吃。这个时间啊，身体是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开始回升，新陈代谢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肠胃呢也进入了工作的状态。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中的食物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肠胃呢是处于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呢就可能会损伤胃肠的黏膜。那选择7到8点进食，既符合多数人这个时间食欲旺盛的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与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表示啊，进食的时间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关键信号。错峰进餐呢，会扰乱糖脂的代谢，打乱脏器的生物钟，引起代谢紊乱。此外呢，早餐进餐的过晚的话呢，就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啊，和身体欠佳的一个表现，而非单纯的治病的原因。那么说了早餐进餐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餐吃什么才健康。除了早餐的时间，以下几个错误的早餐习惯呢，也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起晚了就不吃早餐了。早餐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呢极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的紊乱。长时间的不吃早餐，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会腐蚀胃黏膜，引发胃溃疡等疾病。那一旦起床晚了，可以根据离午餐有多久来决定吃什么。如果说距离午餐还有2到3个小时，一般呢可以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要尽可能的丰富，可以吃一点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等清淡的食物。如果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 第二个错误的早餐习惯呢，就是早餐吃得过于油腻哈。早上呢是不宜吃得太油，像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等食物的脂肪含量太高，经常吃的话呢是不利于健康的。还有像蛋黄派啊、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等加工食品中，不仅添加了很多的油脂，糖、盐也常常超过一定的量，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经常吃。此外，咸菜、酱菜等高盐食物也要少吃。最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不舍得将剩饭菜倒掉，于是呢第二天早晨热一热就作为早餐。其实这样做呢不是不可以，但是要注意剩荤 不剩素。肉菜类呢要比丸子等比如说这个肉菜类的丸子哈，要比蔬菜要好，因为蔬菜经过反复的加热，营养素会严重损失，而动物性食物的蛋白质和矿物质呢是不易流失的，所以呢我们说剩荤不剩素。如果要将剩饭菜做早餐，应该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营养。好的，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吃早餐也有黄金时段，您记住了吗？我们的研究发现，早上7到8点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喜欢染发的一些情况。
1: 大家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很多都有染发的习惯？很多长辈对于染发剂的安全细节其实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件事。先去看看在日常生活里大家都是怎么染发的。阿姨，平时染发吗？
2: 染发
3: 1个多月，
4: 白头发长得影响形象。
5: 1个多月2月，
6: 我是1个月左右，
7: 4、5个月吧。
8: 一次数得是20天，
9: 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吧。
10: 你把那个店里面他给我们染的，我们没有挑选。
11: 找点那个健康一点的了，它上面写着植物的呀。
12: 我就光做大牌的。
13: 没做过，
14: 也没有做过皮试，
15: 只染过一次就不需要再做。
16: 头皮疼了，
17: 有点活漂的那种，
18: 就多洗几次呗。
19: 那就赶紧洗头。
1: 看来很多长辈啊，染发更在意头发，而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如何正确对待染发？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那主任，为什么老年人染发的这种过敏症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呢？
20: 首先呢，老年人为遮盖白发，可能染发频率比较高，很少在染发前做皮肤过敏测试。部分老年人不按说明书随意延长染发产品在头皮上的停留时间。除此之外，部分老年人盲目相信宣称，不知道所谓的纯植物纯天然的染发产品可能也含有苯胺类等致敏成分。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老年人在染发后会出现不良反应，有时候我们也能见到严重的不良反应。除了染发剂直接接触的部位，甚至全身都可以出现皮疹。老年人往往伴有糖尿病、

0: 血压等基础疾病，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这类药物会使老年人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或变得难以控制，另一方面还可能增加继发感染、消化道溃疡、骨质疏松等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
1: 老年人常年反复接触染发剂，会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家里的长辈染发，一定要记住以下的步骤：第一，如果头皮、脸上已经长疹子、有破损发炎，或者之前染发就出现过过敏，应立刻停止染发。第二，拿到染发剂，第一件事先找包装上的国装特字，还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的注册信息。第三，每次染发前都要做皮试，取一点染膏涂在耳后或者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了刺痛发痒的情况，就要立刻停止使用该产品。第四，染发时一定要戴好手套，别让染膏沾到头皮和手等部位的皮肤上。那么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如何处理呢？
2: 使用染发类化妆品发生不良反应时，应牢记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一、立即停用所使用的产品；二、立即清理使用部位上的残留物；三、必要时及时就诊；四、就诊时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及外包装，必要时做皮肤斑贴实验等辅助检查，同时配合医生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1: 总结三句话：别嫌麻烦，在每次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预警测试，别心急，观察期间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立即停用，别存侥幸，过敏风险可不容忽视。科学染发，保持健康好状态。
3: 染发当中的那些事儿，您了解了吗？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现代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越来越快，咱们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啊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那稍后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呢，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当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一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3: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2: 对，
3: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啊，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2: 明白，明白。再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裘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4: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啊、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 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2: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4: 对，
2: 需要整体来调整。
4: 对，对。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瓜油。哎，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4: 对，
2: 这行吗？
4: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2: 邱医生您怎么看？
3: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儿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2: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4: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因为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2: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3: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2: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这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4: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2: 规律
4: 啊，不是越饿越好。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是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2: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3: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2: 对，
3: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 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明白明白。嗯，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3: 是的。
2: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
3: 是
2: 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4: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哎，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2: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3: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2: 是吧？
3: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呢？
2: 哎，对，
3: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没错，
3: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2: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现在问问樊医生啊。
4: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地的需要。枸杞的这个味它是偏甜，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2: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4: 对，
2: 是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3: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2: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 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

0: 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
1: 嗯，
0: 也就是肚子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
1: 嗯，
0: 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凝聚，就生成痰浊。
1: 痰浊，
0: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
1: 嗯，
0: 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
1: 嗯，
0: 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
1: 嗯，
0: 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
1: 嗯，
0: 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1: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就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2: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
1: 嗯，
2: 没劲儿，
0: 对，
2: 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1: 是的，
2: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没错。
2: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
1: 嗯。
2: 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1: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是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就是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0: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
1: 嗯，
0: 理气消浊。
1: 嗯，
0: 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
1: 嗯，
0: 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
1: 嗯，
0: 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有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
1: 哎，
0: 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使用。
1: 嗯，
0: 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
1: 哎，
0: 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
1: 嗯，
0: 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
1: 嗯，
0: 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
1: 嗯，
0: 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
1: 嗯，
0: 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1: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3: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儿，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

0: 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儿，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儿，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啊，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哎，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儿？
2: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哎，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1: 对，
2: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哎，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它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哎，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1: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裘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3: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它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啊，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1: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辩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是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1: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0: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儿。无花果适量，赤小豆温水浸泡1.5个小时，无花果干对半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儿就可以， 金针菇切成段儿，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儿。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加入鲜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吧。
5: 看呢。
6: 哎呦
5: 啊，
6: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
5: 啊，
6: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啊？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0: 大家好，我是老马。在铜陵有色展示馆内，一块古朴厚重的铜锭与一片薄如蝉翼的铜钵静静地摆在一起，两者之间隔着76年的漫长光阴，更映照出一条从工业根基迈向材料尖端的升级之路。不远处，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是一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的炉火为何千年不熄？ 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走进铜陵，读懂这座古铜都的前世今生。铜陵，这座被铜文化深深浸透的城市，其采矿炼铜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99年名为《古铜都辉煌的50年》档案清晰地记载着，铜陵是中国古铜都。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其矿山采掘、炼铜和铸器活动始于商代早中期，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自东周时期，铜陵先后隶属吴、越和楚，因战事频繁，铜矿的开发也越加活跃。到了秦汉唐宋，这里的采冶更是达到鼎盛，一跃成为全国的铜采冶中心之一。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官冶机构，西汉的铜官，六朝的煤根冶，唐代的铜官厂，宋代的永丰监，名字虽变，但那份对青铜的倚重始终如一。诗仙李白游历铜陵时，也曾被这火热的场景震撼，挥毫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南廊明月夜，歌曲动寒川。那火光照天地的场景，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然而这古老的炉火也曾暗淡无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掠夺令矿区满目疮痍，直至新中国成立，这片土地才被重新赋予了时代的使命。1949年的神州大地百业待兴，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安徽省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古铜都竞显风流》记载，建国伊始，中央就决定开发铜官山铜资源。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投资2000吨大米，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出矿工程。这2000吨大米就是希望的种子，是新中国对铜工业的殷切期盼。人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这份馆藏档案同样给出了答案。在中央和华东工业部的重视下，工程处从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及安徽淮南马鞍山调来一批干部工人，他们来到铜官山筑草棚、引溪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矿山重建工作。天南地北的建设者汇聚到铜官山下，头顶日月，脚踏荒原，用最滚烫的青春去唤醒沉睡的山峦。脚穿草鞋推矿车，手抓馍馍送嘴边，竹编箩筐装矿石，人力脚车往上提。这首流传下来的民谣便是那段艰苦岁月的真实写照。档案中一项项进展如同爆竭的鼓点，1950年7月，建设者们恢复了矿山至江边的铁路。1951年11月，日选矿能力400吨的选矿厂投产。1952年6月，铜官山老庙60米坑道首先恢复出矿。每一项进展都是汗水的结晶，每一个节点都是希望的累积。终于在1953年5月1日清晨5:18，铜官山冶炼厂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火红的铜水从冶炼炉中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诞生了。 当这块重不足四吨、一级品率达到99.5%的铜锭，在模具中冷却成型，它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宣告新中国摆脱缺铜少铁困境的滚烫曙光。它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集材、选、冶为一体的铜工业基地就此形成。中国铜工业的历史从这一刻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座城市也从此与铜血脉相连。1956年，铜官山矿区人口已近40,000人。为了适应工矿生产的发展，同年10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铜官山市。仅过了2年，变化再次发生。据安徽省档案馆一份1958年的档案，转国务院关于决定撤销铜陵县，并将铜官山市改为铜陵市的通知记载，决定撤销铜陵县，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全部并入铜官山市，并将铜官山市改名为铜陵市。铜陵因铜得名，因铜而兴。冰冷的铜锭背后是无数滚烫的灵魂，在创基立业的艰难岁月里，铜陵涌现出一批如青铜般坚硬的工人楷模，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被誉为矿山铁人的叶尚初。叶尚初是巢湖人，1952年被招入铜官山铜矿当矿工。据安徽省档案馆1963年的馆藏档案，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登记表叶尚初中记载着他的工作业绩：提前120天，超额176.7米，完成了全年掘进任务，天井工效达1.95米，比计划提高50%。水平功效1.49米，比计划提高49%，提高了打眼效率，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成为全矿打眼标兵，推动了本区和本矿掘进效果不断提高，个人全年出勤率达到100%，主动承担最困难的工作，保证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像叶尚初一样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一点点融铸起了铜陵这座城市的坚实根基。他们的品格与青铜一样，历经烈火淬炼，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不朽光泽。第一炉铜水点燃了希望，也点燃了责任的火焰。作为新中国铜工业的摇篮，铜陵第一冶炼厂几十年来炉火不息。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上世纪90年代，沉重的拷问摆在面前，光鲜的产量背后是环境的牺牲。放眼世界，国外先进的冶炼技术已遥遥领先，但引进成本高得惊人，核心技术更是看得见摸不着。是守着老摊子凑合过，还是砸锅卖铁闯新路？铜陵人选择走那条最难的上坡路。1997年，一个名字载入了中国冶金史。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文海作为金龙铜业工程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做出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尝试，大胆采用冷风替代了国际通行的热风，一举攻克了困扰全球冶金界多年的两大技术难题。这套完全由中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不仅震惊了世界冶金界，更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桂冠。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场 无声的攻坚战也在进行，铜矿石里常常伴生着金银等贵金属，如何把它们颗粒归仓？一支技术队伍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但他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带着问题去，揣着思考回，结合国内矿石特性，大胆改良，反复试验，最终成功产出高纯度银锭。同时，一种新的理念也在铜陵人心里扎下了根：吃干榨尽，把大自然的每一份馈赠都用到极致。进入新世纪，环保压力如影随形，是修修补补应付检查，还是脱胎换骨彻底更新？铜陵再次选择了后者。今天当你走进铜陵的现代化冶炼车间，眼前的景象足以颠覆想象。闪速炉无声地吞进矿石，火红的铜水沿着全封闭自动化生产线流淌，变成一块块规整的阳极板。废水循环系统让水的利用率达到 98%， 曾经白白浪费的硫酸生产余热如今被用来发电，一年就是2000多万度的绿色能源。扎选工序一代代优化，尾渣里的含铜量被压到最低，真正的榨干吃尽。而5公里外的金冠铜业更是重新定义了冶炼二字，厂区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几乎闻不到工业的味道，听不见喧嚣的噪声。谁能想到这里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矿铜冶炼工厂？智能车间里，机械臂精准的舞动，金色的铜水如瀑布倾泻，整个车间只有寥寥数人在中控室盯着屏幕，4万多个传感器实时传回数据，让整座工厂变得透明。一键启动让生产效率提升了 1.5 倍，每吨铜材的能耗却下降了10%以上。让人感慨的是，当年曾远赴日本学习的铜陵企业，如今自己的产品已经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注册品牌，反而吸引了外国同行前来学习与合作。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其中的跨越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代铜陵人精神气质的重塑。如果说第一炉铜水代表着铜陵的厚度，那么今天在铜冠电子铜箔公司，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精度，更是一种敢于向技术壁垒亮剑的创新锐度。声波机前的太滚缓缓转动，薄如蝉翼的铜箔像金色的绸缎一样轻盈卷起，厚度仅几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0。这看似纤薄的一层金属，背后却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自主创新攻坚战。曾几何时，高端铜箔技术被日美等国牢牢垄断，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长期受制于人，这片娄山关必须跨越。铜陵人没有选择买技术的捷径，而是选择从零攻关，逐代突围。从第一代到第三代铜箔的规模化生产，从追赶者到并行者，再到率先开启第五代产品研发，每一个微米级的厚度突破都是一次核心技术的破壁。如今铜陵生产的超薄铜箔已经全面匹配 5G 6G 乃至未来 AI 服务器的需求，多项技术空白被逐一填补，锂电池铜箔的最薄记录在这里被反复创新。和70多年前的那炉厚重的铜水相比，他们流着同样的血脉，使命却已截然不同， 从支撑国家根基的工业粮食，进化为连接未来世界的神经网络。薄如

0: 禅意的蓬勃，是铜陵从厚度走向精度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以创新重塑基因，以自主定义未来的坚韧答卷。1953年，那股火热的洪流从潼关山冶炼厂奔涌而出，它不仅融入了新中国的第一块铜锭，更在这片大地上点燃了现代铜工业的第一簇星火。70余载风雨兼程，铜陵的炉火从未熄灭，从手工开采到智能工厂，从资源依赖到创新驱动，从环境牺牲到绿色冶炼，从厚重铜锭到微米铜箔，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次自我革命。新中国铜工业从这里开始，这鎏金大字镌刻在铜陵，映照着铜陵人的初心与追求。炉火千年不息，既源于青铜故地的深厚积淀，更源于一代代铜陵人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这炉火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从何处走来，更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明天生生不息、奋进不止。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最早创办于1895年，是私立崇经小学到公办德胜街小学，从德胜街到桐城路，再到如今的中山路，这所百年老校见证了合肥早期教育的发展。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的前身是私立崇经小学，根据《晚政辑要》的记载，其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崇经小学的位置在城南德胜街，也就是今天的金寨路72号，是合肥早期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1949年1月，合肥解放后，市军管会接管了几所旧省立县立小学，全部改为市立小学。私立的三育中学、崇经小学等则允许仍用原名。崇经小学只是将校名中的经改为今天的金，就这样新生的崇经小学诞生了。1953年，合肥市人民政府决定接管私立小学，改为公办，除合肥市实验小学外，其他小学改为以学校所在地的地名命名。根据这个决定，私立崇经小学把校名改为了合肥市德胜街小学，正式成为公办小学。一年后，合肥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年仅23岁的郎明仓来到了这所小学，承担4年级语文和6年级数学的教学任务，数学1周6节，语文1周14节，并担任班主任。1955年7月，也就是他从教后的第3个学期，他所带的第二届毕业班学生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这张照片现在成为合肥师范附小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毕业照，极其珍贵。郎明仓在1959年到1963年间曾任师范附小副校长，后来历经长二小校长、45中校长、西市区教委党委书记，2024年2月5日去世。2024年9月，郎明仓的儿子郎早正应邀到合肥师范附小座谈，并将父亲一直珍藏的德胜街小学教职员工名册、毕业照等珍贵资料捐赠给附小校史馆。 1953年的德胜街，那一年教育方面大事不断，非常热闹。先是年初的崇金小学更名德胜街小学，总算有了一所公办小学。然后七月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的黄陆师范和肥西盘龙敦的合肥师范两所中等师范共同迁到德胜街南端德胜门内的梁家池附近，合并成立新的安徽省合肥师范学校，教学规模达到18个班，德胜街一下子有了一所省属重点师范学校。但是德胜街新建的合肥师范校舍并没有附属小学，为了给师范毕业生提供一个实习基地，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省教育厅决定将位于县桥附近的合肥市实验小学，今天的45中，更名为安徽省合肥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并委派合肥师范教研室主任戴哲仁担任校长。从德胜街到桐城路的合肥师范位于金寨路南端，附属小学位于县桥今天的市府广场附近，相距较远。1953年9月，合肥师范第一任校长赵建武向合肥市人民政府文教科报告，报告称我校附属小学相距太远，课间参观来往需要很长时间，会影响教学，建议选择一所较近的小学作为特约学校。文教科经过研究，决定将桐城路上的南油坊巷小学作为合肥师范的特约学校，实验小学依然作为附属小学。1955年，还将前大街小学也作为附属小学。这样，到1955年，合肥师范拥有两所附属小学，分别是合肥市实验小学改名的第一附属小学和前大街小学改名的第二附属小学，另外几所特约小学和特约幼儿园。与此同时，合肥师范也在向东扩大自己的校园，一直扩建到桐城路的月坛庵，主要是建设附属小学的校舍，这样就可以将附属小学纳入到校园内，师范生再也不用跑那么远去见习实习了。这个建设工程在1956年初终于竣工。1956年2月1日，合肥市文教局向省教育厅报告，合肥师范学校内新建附属小学校舍已全部竣工。此小学系金寨路小学的基建费和合肥师范内少数房子拆迁费作为基金。根据筹建这所小学时的决定，于今年寒假期内将金寨路小学计10个班学生迁到合肥师范，更名为合肥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原合肥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则改属市直接领导，并更名为淮河路第一小学，同时将原淮河路小学改为淮河路第二小学。根据这份报告，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德胜街小学曾在1955年短暂更名为金寨路小学。查合肥市志等资料，金寨路这个名称确实是1955年出现。二是金寨路小学迁入桐城路合肥师范校园内的时间应该是1956年初，因为寒假一般都是1到2个月，该报告日期是2月1日，可以判断是在1956年1月完成搬迁的。三是前大街小学1956年依然是第二附属小学，根据有关材料，该校直到1958年才更名为长江路第二小学。桐城路上的第一附属小学自然也就去掉校名中的第一，定名为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成为合肥师范唯一的附属小学。自此，合肥师范学校与附属小学融为一体，合肥师范是全市小学生教师的培养和在职进修基地， 是小学教师的

0: 摇篮。师范附小则是师范生的实习基地，也是师范毕业生最向往的地方。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

0: 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 国家疾控局明确， HPV 疫苗虽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按规定接种，但完成接种并非入学门槛，不影响孩子入学。若托入学时需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将 HPV 疫苗纳入查验内容，旨在提醒补种，保障健康，而非作为准入条件。错过免费接种者可到辖区接种点补种，家长应积极配合查验，但无需担心影响入学。市场监管总局严查幽灵外卖，开出35.97亿元罚单，创新推广电子证照核验，通过人脸识别实名授权，数据对接自动比对地址，实现事前防火。上海已试点，七万户商户亮证经营，将打通三方数据，简化核验流程，强化资质审核，压紧平台责任，提升智慧监管效能，源头遏制违规入网。夏秋之交，慢性病老年人需加强养护，避免病情反复。注意四点，用药调整需经医生评估，勿自行停药减药。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选山药、冬瓜、绿豆等，少食生冷油腻。活动避开正午，保证午间小憩，避免透支。注意呼吸道防护，空调房定期通风，出现发热、咳嗽、气喘等症状及时就医。平稳度过换季，重在科学养护与及时咨询。中医认为秋季属金，与肺相应，情志为忧，秋燥肃杀抑制肺气郁闭，引发悲秋情绪。调养移动静结合、散步、八段锦等舒缓运动可疏肝宣肺，聆听舒缓音乐、冥想静坐能安神定志，饮用玫瑰花或合欢花茶有助解郁安神，多与亲友交流，参与社交，以喜胜忧，顺应自然，主动疏导情绪，可助内心平和，安然度秋。
2: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2: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2: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2: 健康 A B C，
0: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残率高，高血压正是它的头号元凶。那除了血压问题，还有哪些危险因素？身体提前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教您快速识别，科学预防。今日对话嘉宾蒋媛媛，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中药大学任课老师，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综合介入质控中心护理学组委员。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蒋护士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蒋护士长，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脑卒中或者是中风，它具体有哪些发病的特点？为什么大家总说这个病发病非常的急，发病的非常的危险呢？
4: 首先脑卒中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中风。它的一个特点呢，大家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因为首先它的一个发病首先比较突然，也就是发病比较急骤，那么病程呢进展的比较快，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以及高致残率，它这样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比较急呢？首先急是我们像我们常见的，像特别是脑出血的病人，他的一个发病呢特别的一个急，是因为可以数分钟或数秒钟或者是数小时，他的一个症状达到一个高峰。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比较高，就是我们刚才总结的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以及高死亡率，所以是我国成人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他的一个时间比较凶险，比较紧急，是因为什么呢？特别是我们脑梗死急性期的患者，它的一个有一个有效时间窗，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救治期时间是在4.5小时之内，所以一旦发现，我们要紧急的一个就医救治。
3: 就是在4.5小时之内救治，它的存活率是最高的，或者说致残率就会降低，是吗？
4: 在4.5小时之内可以这样讲，特别是我们急性脑梗死的病人，他在与时间是什么，我们的抢救与时间在赛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进入医院以后，特别是卒中中心的这样的有全治的医院，可以进行一个静脉的一个溶栓，可以进行取栓，那么它相应的病灶就及时的血流通畅，可以几乎是不留有后遗症，那么促进病人的一个康复，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3: 其实简单的理解，脑卒中是不是就脑子的哪一块血管被堵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4: 这个是还是有一点片面的。像我们讲的一个卒中呢，主要是分为一个缺血性卒中和一个出血性卒中。那缺血性卒中是什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徐老师说的，就是血管被堵住了，就是堵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啊。还有我们很多病人，在早期没有脑梗死的话，他会有一个什么血管狭窄、一过性的一些脑部的一个缺血，我们就讲的一个缺血性一些发作啊，这也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管呀不堪重负，那么血管破裂压迫我们脑组织，这叫做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常见的像脑出血，还有我们出网膜下腔出血。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水，就是血管要么堵塞要么破裂，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分的一个两大类。
3: 就是这个我们的血管要么就完全堵死了，就是出现脑梗死的情况，要么就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4: 血管破裂了
3: 、
4: 它就这两种，然后脑实质的一个出血。
3: 就是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急的，对吧？
4: 是的，然后大面积的脑梗死或者是出血量过大，直接危及病人的一个生命病死，所以它的一个病死率非常高，所以要引起我们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定要是注意一个保健，注意一个用药，远离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
3: 我们上一次在说心脏骤停的时候说到的是黄金救援4分钟，这个脑卒中它的黄金救援是4.5小时，对吧？
4: 它的是急性脑梗死的话，我们是有效时间窗是4.5小时，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内及时的送到医院，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救治，然后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一个致残率，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
3: 那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两大类啊，我觉得它发病确实很急，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会不会我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在脑卒中发作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预警信号可以提醒我们有可能会发作呢？
4: 我们机体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求救信号，比如讲我们说的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脑卒中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会有常见的是头痛头晕啊，特别是一些头痛的话，它的一个程度还不同。像我们中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他会一个剧烈性的头痛，会一个炸裂样的一个疼痛，所以这是非常剧烈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个头痛。那么还有呢，我们讲了一个头痛，那么还有一些视力的改变，因为它病变的部位不同，所以呈现的临床表现不同。那么视力主要是一个视物模糊，那么还有的病人是看不清，或者视物是重影的，或者呢它会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异常，是视物旋转啊，头晕目眩。那还有的病人会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视物呢他是看不清楚，这样的视野是变得有局限。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病人，他会引起一个，我们在看的话看到病人会有口眼歪斜，那病人早晨起来一看，哎，怎么嘴巴歪了，这样一个口眼歪斜或一侧的面瘫。那么还有的病人会出现哪些症状呢，会变成一个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一个言语含糊、口齿不清，或者呢就是失语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进行一个查体，忽然发现病人是什么呢，一侧的肢体无力啊，还有抬举不能，甚至就是我们常说的偏瘫。那么如果他的一个病变部位比较大，出血量或者是比较大的话，病人很快的会进入一个意识障碍。那意识障碍又分为什么呢？分为我们的嗜睡、昏睡，甚至昏迷，危及我们的生命。
3: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从它出现到有可能发生脑卒中，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4: 像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比较危急，也比较迅猛，可能是数分钟或就是数分钟、数小时可以达到高峰。脑梗死的病人呢，可能要是数天、数小时也会，慢慢随着病程的一个加重，也会达到一个什么比较危重或者是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3: 所以说这些小小的症状一定不要把它忽略了，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有可能是脑卒中的
4: 出现一项出现一项或者是多项，我们就要立即的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
3: 哦，出现一项或多项就要立即就医了。
4: 嗯，
3: 哦，那脑卒中有没有高发的一些时间段或者是季节？
4: 我们脑卒中呢，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也比较典型，它主要是在我们的像冬春季节或者是秋冬季节这样交替的一个季节。其实大家听到这个季节以后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时间啊，它这个时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气温骤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春潮来袭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气温呢，这时候寒冷的一个季节，寒冷的一个时间段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收缩，那么会呈现我们讲的就是高血压，血压升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特别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啊，因为是在一个冬春交替的一个过程当中，又是天气寒冷的过程当中，这个发病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它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规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3: 嗯，就是我们经常讲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哈，当冬天的时候它冷缩了以后，血压自然本身就是可能比较高。
4: 是的，是的。
3: 尤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可能就要更加格外注意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高血压高，然后才会有可能会引发卒中的发生。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关联？就是高血压就一定会脑卒中吗？
4: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高血压只是它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啊。那么它是为什么高血压是讲它的是一个是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个病因啊，它的一个发病机制。因为我们在临床上75%以上的病人，它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率与我们的高血压是呈现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也可以间接的反映，其实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呢是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就是我们卒中事件直接的一个致病原因。那它的一个发病机制是为什么呢？就是它俩有什么关，就是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它是头号的一个第一危险因素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管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光滑的，而且富有弹性的。但是我们在就是高血压的患者，他是长期的一个高压的这个血管的冲击我们的血管。那你想一想，日复一日我们的循环是源源不断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下，势必会使我们的血管内皮损伤。那么血管内皮损伤以后，血管会呈现一个粗糙的状态，会引起一个内皮的一个损害，会引起变硬，会引起一个弹性的一个脆性增加，弹性减弱。所以呢这一块呢，血压一个长期的高压，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血管这样的一个内皮的一个损伤以后呢，我们血管内的一些成分啊，它就是什么不会安分守己。为什么呢？它看到这些破裂的或者是损伤的部位，我们的血管的异常的分子会什么趁虚而入，粘附或叠加在我们的血管内壁上。那么长期的一个叠加一个堆积，会使我们的血管呢慢慢的变狭窄，甚至呢堵塞，引起了我们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还有呢，我们很多在临床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也要注意，特别是在情绪比较亢奋、比较激动，或者是用力，或者是剧烈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时候血压会什么骤然的增高。骤然的增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它是一个呈现一个脆性增加、弹性比较差的情况下，那骤然增高，我们的血管会不堪重负，像水管一样爆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起一个脑实质的一个出血，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脑出血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
3: 也就是说，平时高血压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后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像类似于堰塞湖。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慢慢慢慢慢它就被堵上了，然后一旦出现比如说你情绪激动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诱因的时候，就会立刻的或者是全部堵上，或者是爆裂。
4: 对，是的，
3: 这也就是引起脑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刚才你也说到了75%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就是脑卒中，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所以高血压我们不容忽视。那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提升脑卒中的发病风险呢？我们有没有可以提前的可以主动的调整或者干预的一些因素？
4: 这是有的，这个就要讲到我们脑卒中的它的一个危险因素。 在讲到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呢，我们首先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可干预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我们首先讲一下不可干预的因素，因为这个是比如讲我们最常见的遗传因素啊，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3: 遗传性高血压。
4: 对，在家族史里面也有，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单方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病率呢肯定要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2倍，它的一个遗传因素。

0: 率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分别是我们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已经讲过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基础原发病，比如讲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我们又称为是卒中事件的一个隐形推手。为什么这样说呢？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一个是什么？他的一个损害是主要是损害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临床上有很多视力，对吧？视网膜的一些损害，有一些全身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所以它会损伤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同时呢，它还会是什么？使我们的血管硬化。所以血糖，它的一个血糖的异常，又会导致我们血脂的一个代谢的紊乱。所以在这个血管被损害的一个同时，它的一个血脂异常，所以这些血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异常的分子会附着在我们的内壁上，所以使我们的血管慢慢慢慢的狭窄，慢慢慢慢的堵塞。那么还有它会引起我们的红细胞的一个粘滞度增加。那么这时候血小板可开心了，一看粘稠度增加，它也会更加的一个具有一个凝聚力，更加的一个凝固，所以呢，使我们的血流一血液呈现一个又粘又稠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很好的理解，血流的过程当中又粘又稠，那么阻力增加，它的一个血流比较缓慢，所以很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也就形成了卒中事件的一个发生。那么在这个干预的这个因素，我们如何在临床上或日常保健上进行干预呢？一定要监测我们的血糖，我们要特别是我们的糖尿病糖友们，一定要自我监测我们的血糖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内，同时我们还要合理的一个饮食，要遵入的按时按量的一个用药，同时还有一个功能锻炼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可以干扰的因素呢，像我们的高血脂。随着生活条件的一个就是改善呢，我们很多的高糖，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三高人群，是不是还有肥胖的病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复查我们的一个血脂，同时一定要坚持用药。我们他汀类临床上最经典的药物叫他汀类的，像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这些药物，一定要按时给他服用，按时按量。它的作用就是调节我们的一个血脂，一定还有稳定我们的斑块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也要观察它的不良反应，它会引起一些肝功能异常。那么在临床上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定期复查我们的血象以及肝肾功能。当然还有呢，像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国内的成人的一个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原则，很多的地方都是重盐重口味，对不对？还有
1: 尤
0: 一
1: 其
0: 个，
1: 是我们的这个徽菜，一
0: 徽
1: 般
0: 菜，
1: 比较讲究颜色
0: 对，
1: 和
0: 还
1: 味
0: 有一
1: 道
0: 个重油，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样的高盐的饮食，对于盐摄入过多，血压就会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血管就会硬化，硬化以后，卒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的升高。所以因此我们要提倡，再次提倡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当然它的一个干扰因素还有很多，像吸烟喝酒，那么还有熬夜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在此呢提倡大家一定要生活起居，要规律，同时要合理膳食，还有按时按量的，然后服用我们的一些用药，然后注意观察它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今年35岁，体检发现血压是145/95，医生说先观察，但我爸妈都有高血压，我是不是迟早也得吃药？就说到了这个是不是不可干预因素，就是说属于遗传性高血压，还是它就不是高血压？
0: 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个首先，他有一个我们讲的就之前讲的一个不可干预的因素，就是一个遗传因素。那他的一个发病率应该是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到1到2倍。那么还有一个，他现在体检的话已经达到了145到95毫米汞柱。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在我们临床上主要是在非药物，就是在你没有进行一些降压药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同时呢，这时候你是就是我们是非当日有3次的一个测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超过了140，就是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超过了90毫米汞柱，其实我们这时候定义为高血压病。那么这位朋友呢，因为是当然我们高血压病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讲睡眠不好、情绪，那么或者是运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或饮食引起的一个高血压，所以医生是暂时不让你吃药，但是我们后期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危人群，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发现这个红线超过了，那我们要及时的一个就医用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每天早上 量血压都偏高，晚上又正常。

0: 糖质算高血压吗？还是我的血压计不准？
1: 这个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他的一个数值。如果血压数值刚才说了，如果超过了149十毫米汞柱，这位朋友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它会波动的。有的血压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上要监测动态血压，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我们这时候要观察的，为什么要观察动态血压呢？因为有的血压，特别是在我们晚上睡眠以后，或者是休息以后，或者基础代谢率降低以后，那血压就会呈现一个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已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最准确的就是监测24小时杯动态，我们讲杯动态就是24小时监测血压。这时候你平均的一个它的一个收缩压以及舒张压，那么这是如果超过了红线，那这时候你也要及时的一个就医以及用药。
0: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早上的血压都是最高的？
1: 我们有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上午的话有一个生理性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高峰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这个高峰段只是说你这个本人他的一个血压在你这个一天当中是最高的，也不是说你必须要是超过我们这个红线。那一旦超过红线，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进行监测，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以防耽误或者延误我们的一个病情。
0: 控制血压是防卒中的关键。一旦身体出现了脸不正、臂不平、语不清，哪怕只出现一个，都要马上警觉，立即送医院，抓住黄金抢救的4.5小时。健康生活从管理血压开始。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西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 团团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团团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边摆，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啊，带大家全面的认识二甲双胍。在糖尿病的诊疗中，二甲双胍是一线的基础降糖药物。无论是初发二型糖尿病，还是血糖控制不住的老糖友，几乎都会用到它。那很多患者自行调整药量，随意的停药，服用时间混乱，既达不到控糖的目标，还容易出现腹泻、乳酸酸中毒等风险。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朱琦，来解答这一问题。
6: 二甲双胍是双胍类口服降糖药，目前是国内外指南公认的二型糖尿病乙酰用药，有普通片、缓释片、肠溶片三种剂型。它不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不会造成胰岛素过度分泌引发低血糖，还可减轻胰岛素抵抗，降糖效果好，而且相对比较安全，适合人群为单纯饮食、运动控制不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尤其适合超重肥胖人群，可与胰岛素及其他各类口服降糖药联合搭配，协同控糖。值得注意的是，二甲双胍对一型糖尿病仅能作为辅助用药，不可单独使用。二甲双胍普通片对胃肠道刺激相对明显，建议随餐或饭后立即服用，利用食物缓冲，减少恶心、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症状。常规起始剂量一次0.25克，一日2到3次，根据血糖逐步上调。成人每日最大剂量不超过2550毫克。二甲双胍肠溶片在肠道溶解，胃部刺激小，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不可掰开嚼碎，破坏肠溶胞衣会失去优势。二甲双胍缓释片或胶囊药效缓慢平稳释放，一天仅需服用一次，晚餐时或晚餐后整片吞服，严禁掰开碾碎，适合依存性差、容易漏服的患者。遵循小剂量起始，逐步加量，初次用药从小剂量开始，让胃肠道慢慢适应，2周左右根据空腹餐后血糖监测结果缓慢增加药量，避免一开始大剂量诱发严重胃肠道反应。对二甲双胍或药物辅料过敏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急性酒精中毒、酗酒人群、急性代谢性酸中毒患者，缺氧性疾病如严重心衰、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大面积创伤手术期，这些患者是绝对禁忌的。严禁饮酒，酒精会抑制肝脏乳酸代谢，叠加二甲双胍大幅升高乳酸酸中毒的风险。同时酒精易诱发低血糖，服药期间不喝酒，包括啤酒、果酒等。造影检查提前停药，需要做增强 CT、静脉肾盂造影等含碘造影检查前48小时停药，检查完成后复查肾功能正常48小时恢复用药，避免造影剂损伤肾脏引发药物蓄积。胃肠道反应最常见，多出现于用药前1到2周，表现为腹泻、腹胀、恶心、食欲不振、口中金属味等。处理的方法有改用饭后服药，从小剂量缓慢加量，普通片更换为缓释剂型，多数人一个月内可自行耐受。持续严重腹泻需就医调整用药。维生素 B12 缺乏，长期服用药物的副作用，连续服药超过1年可能会出现手脚麻木、乏力等症状，建议每年复查血清维生素 B12， 必要时可以补充甲钴胺。乳酸酸中毒罕见但危重，高危人群重点防范。它典型表现有持续恶心、呕吐、肌肉酸痛、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压下降，一旦出现立即停药，急诊抢救。 多发生于肾衰、缺氧、大量饮酒的人群。单独用用二甲双胍几乎不会低血糖，但于胰岛素、磺胺类降糖药的应用时可能会出现低血糖，需随身携带糖果备用。长期服用二患者需要定期监测，每半年复查肾功能、糖化血红蛋白、维生素 B12， 规律监测空腹及餐后两小时血糖，根据血糖由医生调整剂量。服药期间保证每日饮水，促进代谢，药品密封干燥保存，远离儿童，避免误服。二甲双胍是安全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降糖药，但并非人人适用，服用剂型不同，服药时间方式差异很大，核心风险集中在肾功能损伤、大量饮酒、造影检查未停药引发的乳酸酸中毒，存在肝肾基础疾病、高龄、准备手术造影的人群，务必提前告知专科医生调整用药方案，做到科学安全、平稳降糖。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您好，欢迎收听长点见识。今天呀，要跟你聊一聊假牛奶和假酸奶。牛奶和酸奶呢，就像一朵并蒂莲，两朵都美，各自的粉丝也很多。牛奶我们太熟悉了，就不用多解释了。酸奶呢，是由纯牛奶发酵而成的。从营养价值来看，酸奶比牛奶更有营养。它既保留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碳水、维生素、钙、磷等矿物质，并且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牛奶的糖、蛋白质一部分啊被分解成小的分子，比如半乳糖和乳酸、小的肽链和氨基酸等等，同时增加了脂肪酸的含量，让酸奶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在改善营养方面相对呀也会更优越。也就是说，从营养价值来看，酸奶和牛奶都能够补充优质的钙和蛋白质，但是酸奶经过发酵之后，营养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酸奶能够调节肝脏糖的代谢，降低肝脏相对重量和甘油三酯水平，并且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和纤维化。所以没办法嘛，营养方面确实是酸奶赢了呀。但是市面上大部分酸奶都添加了不少的糖，它的热量和脂肪通常是牛奶的数倍，尤其是有些风味酸奶的添加糖的含量可是很高的，如果要控制热量和糖分的摄入，还得喝牛奶比较好。一项发表在英国营养杂志上的研究对比并且发现了定期的喝酸奶跟平日不喝酸奶的参与者肠道菌群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结果显示在经常喝酸奶的人群当中，肠道菌群多样性更高，常喝酸奶的人粪便样本当中检测到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比例为73%，是不喝酸奶人的2.6倍，常喝酸奶的人肠道中还富含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等等有益的菌群，而这些菌群啊，对于维持肠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长期的规律喝酸奶有助于肠道增加某些有益生菌，同时减少一部分致病菌。那关于益生菌的好处，咱们正好前两天刚刚重申过，当然了，也不是所有酸奶都含有益生菌。乳酸菌和益生菌啊，它不是一回事儿。乳酸菌呢，是能够利用糖类代谢产生50%以上乳酸的细菌总称，而在成千上万种乳酸菌当中，只有少部分的菌株被深入研究证明其特定的功效之后，才能够称为益生菌。按照菌种不同，酸奶也会被分为普通酸奶和益生菌酸奶，后者呀，往往价格更高。当然了，即使我们是不谈益生菌，只说蛋白质、钙等等营养，也不是所有的酸奶产品都能够带来相对的好处。那我说的是真正的酸奶哈，而不是那些含有过多的添加剂、糖分和防腐剂的产品，甚至是假酸奶。市面上酸奶的种类很多，然而有一些饮品虽然标有乳酸，但是并不是真正的酸奶。按照国家标准，原味酸奶呢，每100克中蛋白质不应该低于2.9克。风味酸奶则不能低于2.3克。真正的酸奶产品一般原料表首位就应该是生牛乳或者乳粉，而乳酸菌的饮料配料以第一位一般就是水了，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也低于酸奶标准。乳酸菌饮料、酸乳饮料都不是酸奶，而更多的是一种饮品，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也比较少，而且含糖量高。如果代替酸奶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和其他慢性病的风险。同样的，有假酸奶也就有假牛奶了嘛。
7: 同样是看成分，国家标准规定纯奶的蛋白质含量必须是大于等于2.9克每100毫升，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蛋白质低于2.9克的就不是真牛奶。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产品上多半标注的是乳饮料。按照这个标准，你再去超市里看，很多打着奶的旗号的产品，蛋白质含量不足纯牛奶，含糖量还很高，比如一些谷物奶、果味奶，都可能添加了一些蔗糖或者其他的糖浆，而牛奶的配料表里也应该是只有纯牛奶。在只有牛奶的基础之上，再去看含钙量，含量越高就越好。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

0: 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李春律师，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法律知识。这次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给大家做一些最新的政策法规解读，讲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法律法规，同时就大家平时工作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0: 李律师，近期啊，我们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留言，想要了解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1: 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明确作出部署。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维护交村人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面临新的形势，特别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对公积金使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需要相应调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那李律师，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有哪些重大的变化？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主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主住房的；五、支付自主住房的物业费；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是我国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装修自主住房、支付自主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将实践中需求比较普遍和迫切的支付房租以及装修费、物业费进一步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更好地满足交村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情形。同时增加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一兜底性的规定，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的空间。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当前啊，大家对于如何的便捷提取公积金比较关注，那修订之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方面有哪些举措？
1: 好的，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效能是各方面的普遍期待。对此主要明确了四个方面的举措：一是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二是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审查的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三是要求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住房公积金交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接手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四是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足额缴存义务，并对未督促单位履行义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那李律师，假如有人借此编造材料进行骗题，发生了违法的行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此有何风险的防控规定，如何来处罚呢？
1: 好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防范骗取骗贷的风险，决定主要明确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强化信用约束，规定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正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完善处罚规定，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条例第41条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骗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返还贷款资金，5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0: 李律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如何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有哪些规定？
1: 好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的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扩大到灵活就业群体，是适应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增强制度普惠性的重要举措。考虑到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在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问题上坚持2点。第一，就是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规定个体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交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二是授权地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办法。同时明确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劳动者，2016年在合肥的一家公司上班至今，但是公司啊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可不可以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1: 好的啊，现在单纯的补交社会保险纠纷案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不过您这个是可以向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当地的社保局或者税务局投诉反映，要求就是单位进行补缴。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税务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要求单位按照法律规定给劳动者补缴社会保险。如果因为公司的原因导致您无法补交社保的，您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您相应的损失。但是请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工作牌或者工作记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补缴社保现在不属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的审理范围了，但是大家可以这个联系劳动监察大队、社保局或者是税务局，他们应当这个依法进行调查啊。
1: 是的，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62岁男性，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如果被单位返聘继续上班，法律上对这些超龄的劳动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什么保障性的规定？
1: 你好，就2026年，我国2026年7月1日，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正式实施了。就该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相应的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就是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等。超龄劳动者如果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第9条、第11条或第12条等相关规定，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就有权向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与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第1项至第3项的规定，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现在想申报工伤，但是啊，不知道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申请工伤需要注意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这个工伤认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该如何来处理？
1: 好的，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首先申请工伤需要注意时效的问题，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工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在24小时内通知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书面工伤认定申请。如果遇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您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在事故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就是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工伤待遇等费用，均是由用人单位来负担。关于申请提出工伤认定，一般是需要提交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就是工伤认定的申请表，这个您可以在当地的社保局的官网上均可以下载。第二个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特别提醒，就是说针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你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一定要及时的收集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具体包括就是在用人单位期间的工牌啊、工服啊，然后工资条啊、工资流水啊、2个以上的证人证言啊、经手用人单位的相关票据啊， 必要时可以采取录音、录屏等措施来固定证据，以便在单位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时，劳动者有充分的证据。

0: 的决定还是不服的话，您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刚刚李主任也是强调了，这个申请工伤一定要注意申请的时效。刚刚说到了三个时效，一个是24小时之内要通知这个统筹地区的行政主管部门，
0: 对，是的，对
1: 啊。第二就是30日之内，还有一个最长的时限是1年之内。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发生了这个工伤，对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在合肥这边工厂啊工作当中导致这个手指受伤了，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了，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十级的伤残，但是公司啊不愿意按照法律的规定标准进行赔偿，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伤十级伤残具体有哪些赔偿的这个项目？
0: 好，你好，根据您的描述啊，公司如果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进行赔偿，是不对的，肯定是违法的。您可以整理好相关的证据，依法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如果在是有工伤保险且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工伤十级主要赔偿项目有第一个是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这个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的平均月交费工资。第二个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目前是7999乘以4个月。第三个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7999乘以5个月。第四个是停工留薪期工资，这个是以本人的原工资待遇乘以停工留薪期的具体时间，这个在安徽省的停工留薪期目录里面可以根据你的伤情的情况予以查找。第五个是住院护理费，是7999乘以80%再乘以具体的住院天数。第六个是住院伙食费20元一天乘以相应的住院天数。第七个是劳动能力鉴定费。第八个是交通费，交通费你保留好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即可。其中那个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工伤复发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与生活护理费的差额，5级、6级伤残职工的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均是由用人单位进行支付。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自己和丈夫已经结婚8年了，婚后呢，一起这个装修房子，这个装修的这个钱啊，都是自己出的，而这个房子呢，是当时丈夫婚前购买的。现在两人感情已经破裂了，这个房子是登记在他一个人的名下。想问一下李律师，装修自己花的20万元钱，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找对方要回来？因为当初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都是用自己银行卡刷的钱，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认定？
0: 根据你刚刚描述的情况，首先要看这个房屋那个是有没有贷款，是存不存在贷款。当然了，你刚刚讲的是装修的费用，是你们婚后如果是装修的话，这个可能会，当然了，如果是从你确实是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里面出的，那么婚后的话你是可以进行主张的。但是装修毕竟是一种损耗，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它可能会不能按照你当时装修的，比如说你当时装修的是18万，但是你现在的减损价值就是真正实际价值可能只有8万了，那有可能只能按照你的实际价值要求对方予以就是补偿你。对，
1: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举证的一些材料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是的。
1: 首先要这个看我们这位女同志她当时用的这个卡，是不是自己的婚前财产，这也很重要。
0: 如果是婚后的话，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还涉及到那这个装修其实价值就属于双方共有的。那可能就对半分了。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3: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20: 请12号病人
21: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0: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1: 哦，还有啥好福利？
20: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2: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智达律师事务所的李春律师。李春律师的业务领域为金融保险、各类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劳动工伤法律服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次条例修订贴合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就业结构调整以及群众安居的新需求，突破了旧版制度的局限，聚焦便民利民、扩面提质、风险防控三大核心。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李主任，他说本人出了交通事故，被小汽车给撞伤了，经过交警的处理，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对方是全责，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对方啊不愿意垫付医疗费，想问一下李律师该怎么办。
1: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如果对方车辆有交强险或者商业保险，您可以跟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进行沟通，由交警部门向承保的保险公司出具医疗费垫付通知书，直接由保险公司垫付相关的医疗费。如果对方是黑车，没有任何保险，这个就需要您自行垫付后保留好相关的医疗费票据，然后向肇事方所在地或者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来要求对方承担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我们合肥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在合肥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货车撞伤了腿部，导致腿部骨折，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方是全责。他说自己爱人请假护理自己，能不能主张这个护理费？还有就是自己是农村的户口，伤残赔偿呢是按照农村的标准还是城镇的标准？具体可以获得哪些赔偿的项目？
1: 您好，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对方是全责，您爱人请假护理你是可以主张相应的护理费的。同时根据2022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就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有关的赔偿费用，不再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实现同命同价。所以您这种情况是按照城镇的标准进行赔偿。如果您构成十级伤残的话，您有权向对方及其车辆保险公司请求如下赔偿。第一是医药费，这个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就是确定发生的必然的医药费费用，要保留好相应的医药费票据。第二个后续治疗费，这个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计算，或者根据司法鉴定来预估一个金额。第三个是营养费，是50元一天。第四个是住院伙食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也是50元一天。第五是护理费，目前是173.99元一天。第六个是误工费，这个是根据您本人工资的具体金额，然后乘以具体的误工月数。如果您是农民的话，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话，这个一般是按照农林牧副渔行业的工资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第七个是残疾赔偿金，根据最新的标准是目前是51737元乘以一个20年再乘以10%，是103474元。如果您的年龄达到60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年就会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只按5年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第八个就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个是计入残疾赔偿金中的。未成年的小孩的生活费是按照城镇标准，现在是30539乘以18周岁减去实际的周岁，然后再除以2人，再乘以相应的系数。老年人的生活费标准也是同上的，对于无劳动能力或者和其他生活来源的老人计算20年生活费，60岁以上的就是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再按5年计算。第九个是交通费，这个是根据受害人及其陪护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 交通费一般是以正式的票据为凭，相关的票据应当与就医的地点、然后时间、人数、次数要相吻合。第十个是残疾器具费，这个是按照一般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第十一个是精神抚慰金，一般来说，十级伤残的精神抚慰金在5000元到8000元。第十二个是鉴定费，这个按照鉴定费发票予以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啊，借给朋友钱之后啊，多次找对方要，都是不给。之后对方说啊，当时借钱是去这个赌博了，这个钱啊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不用还了。想问一下李律师，是这样吗？
1: 赌博是违法犯罪活动。

0: 动，赌博活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赌博，在明知他人赌博仍然借钱给对方是纵容对方的违法行为，因此赌债也不受法律保护。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规定啊，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如果对方真的拿你的钱借的钱去赌博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你当时借钱并不知情，这笔借款仍然是可以要回的。如果对方经过多次催要仍然不还钱，您可以建议您收集相应的证据、转款记录和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起诉处理。就是在此也请大家注意，就借款时对方的借款时的意图，一旦发现或知晓对方借款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拒绝，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自己家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二手车行的，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向他借款，一个月内累计借了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已经有300多万元了。现在这个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朋友呢跟他老婆假离婚，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没有钱还。亲戚起诉到了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约定对方是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一分钱都没有给。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诈骗？可以重新报案吗？
0: 你好，您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取决于其在借款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您亲戚财务的行为。您亲戚如果能够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您朋友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借款后挥霍等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根据您的描述啊，如果您亲戚的朋友在借款时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构抵押、隐瞒资信或者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挥霍，或者少部分用于正当用途，大部分用于挥霍，且此后并没有实际归还，甚至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亲戚已起诉其朋友并达成调解，但如果能够提供对方资信材料、虚构抵押物线索、伪造文书、失联、逃避债务、离婚及转移财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另外，就是该朋友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主要财产给女方，导致其无法清偿债务，损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然后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明显失衡的等情况，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财产分割的约定。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公司啊没有和他协商，单方面的进行岗位的调整，将工作的地点远迁，并取消了原有的绩效薪资，收入啊降低了40%。当时他书面拒绝了，公司呢却以旷工3日为由单方面的解聘了他，且拒绝支付这个补偿。原岗位和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啊差距极大，公司的这个章程和制度当中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明确的界定。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该怎么办？
0: 您好，若公司啊调岗缺乏合理性，且未与您协商一致，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则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您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适当的调整，但是单位不得滥用该权利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您的描述的情况，公司单方面调整您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变动较大， 且薪酬显著的降低。该岗位调整构成对劳动合同的实质性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应当与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在公司未与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该调岗行为无效。您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您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该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您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视情况先与公司协商，要求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或支付经济赔偿。您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供劳动合同、调岗通知、工资发放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刚刚李律师也是跟咱们这位听众说到了这个维权的这个路径啊。首先还是建议他和公司进行协商。
0: 对，是的。
1: 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找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自身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被告知这个钱啊退不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怎么办。
0: 您好，你们是否有权要求物流公司退回押金，取决于你们跟物流公司之间的约定、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你们无法继续经营的具体原因。加盟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特许经营关系。如果您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该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依约全面认真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当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应遵守经营的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约担保。合同终止时，如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抵扣。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这个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则可能构成违约。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相应的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清的款项后，返还剩余的部分。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们可以查阅与物流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并与其协商终止合同及押金退还事宜，签署解除协议。如果协商不成的，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书面解约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在抵扣违约金或者其他未结款项后，将剩余的押金返还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既不退还，你们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过程中，请保留好相应的合同以及押金的支付记录、解约通知以及你们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1: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把这个车啊停在了一栋居民楼的楼下，但这个楼下它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不料当天啊风特别的大，该楼某户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被吹落，正好砸中了他车子的这个车窗。所幸没有人受伤，想问一下李主任，该找谁来赔偿？这个责任该如何来划分？
0: 你好，您这个是可以向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职责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您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坏了您的车窗。如果能够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那么，您可以，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置的花盆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在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对花盆尽了安全管理的维护的义务的情况下，该业主需要向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无法确定花盆的具体归属，您可以主张事发楼栋在事发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共同给予补偿。 在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的证据、阳台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除外。如果物业公司未进行定期的排查或者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您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报警或者直接与物业公司沟通，由物业公司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录像，协助你确定花盆的来源，并向该业主进行索赔。如果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您可以要求该楼栋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您共同对您进行补偿。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车辆受损的照片以及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报警记录以及当天天气预报截图等证据。
1: 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这个同学发来信息说，他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时，将这个相机临时放在了活动室的桌子上。在此期间呢，社团有同学布置舞台，使用大型灯架的安装过程当中啊，灯架倒了，砸坏了自己的相机的镜头。负责布置的同志称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社团的指导老师表示，设备损坏由学生自行协商解决，学校不介入。想问一下李律师，自己该如何的主张损失？
0: 您好，您有权要求负责安装灯架的同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社团组织者或者学校未尽到安全保障和教育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一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如果布置舞台的同学在安装灯架时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设备倒落并砸坏了你的相机镜头，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大型活动的灯光设备安装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学校和社团的指导老师安排不具有专业资质或者经验的学生来承担此类工作，而未安排专业人员操作或者现场督导，则学校在组织管理上可能存在明显的过失。同时，如果其也未尽到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在教育管理职责上存在疏忽，那么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您将相机放在了活动室的桌上，未考虑活动现场的危险性以及人员流动可能存在保管不当等因素，您自身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对镜头的损坏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您可以先与同学和学校进行个沟通赔偿事宜，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供现场的照片、视频、相机及镜头的购买记录以及发票、维修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今天为我们解读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同时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也给予了大家很多专业的建议。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湖。

0: 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带来的绘本故事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1736年的一天，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他无意中打听到这位议员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于是呢便写了一封信，厚着脸皮向这个议员借书，没想到这个议员竟然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地表达了谢意，从此他们两人化敌为友，终生保持着友谊。后来心理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生活中很多人受委屈不愿声张，遇困境独自死扛，默默承受这一切，只是为了避免所有的麻烦，于是拒绝了一切帮助。殊不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被人需要，能够给予他人价值。当你勇敢地踏出求助的第一步，很多困难也许都会迎刃而解。 给他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扇出口。懂得适时麻烦他人，才是最顶级的情商。
1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哈，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有条理呢，就是说做事情不慌不忙，有自己的顺序啊。这说到的就是有一只很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喜欢把事情呢整理的有条不紊，整整齐齐。小蚂蚁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先把自己的小窝给它收拾干净，从来不会去打闹啊、乱跑啊，做事也是不慌不忙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它在生活当中啊，具体都是怎么去做的呢？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马上就要去学校了，可是本儿突然找不着啦，书突然找不着啦，啊，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哎，那我们来看啊，小蚂蚁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提前就会把事情做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哇哦！好，一起来看有条理的小蚂蚁。有一只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很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啊，就是把自己的小窝给他收拾干净。有一次呢，蚂蚁妈妈出门去找食物，叮嘱小蚂蚁说，宝贝啊，你在家要乖乖的，如果婉婉有空的话呢，可以帮助妈妈来整理一下我们的粮食啊。妈妈每天出门找食物啊，没有时间来收拾。小蚂蚁呢就非常乖巧的点头哈，他说好，我等会儿就来整理，你出去找食物啊，可是比我在家里整理粮食要辛苦的多。现在呢他已经要开始去整理了。说起来容易哈，但是很多事儿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还挺困难的。小蚂蚁就犯难了，说地上的米粒、饼干屑堆在一起可真乱呢，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呢？小蚂蚁站在原地啊，想着怎么样的去堆放粮食。这个时候啊，它没有一股脑的去瞎整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先想一想，想想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先去瞎做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你其实呢就可以先去观察，先去思考啊。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在这开始思考哈，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把大的摆放到一起，小的再放一堆，然后呢再进行分类，这样就更好的储存食物了啊。这么一想觉得好像也并不难啊，反而觉得自己现在很聪明的。那想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粮食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妈妈一个惊喜吧。邻居小瓢虫路过了小蚂蚁的家，看见他的小窝里堆满了乱糟糟的粮食，忍不住地说道，说哎呀小蚂蚁呀， 你就别收拾啦，我们一块出去玩吧。你看呀，现在这么乱，你都不知道要整理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活不如就留着给你妈妈去干呗。
17: 嗯
5: 嗯，那我们来看看啊，小蚂蚁他是怎么说的呢？啊，可能有些同学听到也说，哎，也对啊，那我就不做了，等妈妈来做。那小蚂蚁他是怎么做？

做的呢？他呀笑着说，嗯，不啦，我妈妈每天出门去找食物其实已经很辛苦啦。我呢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慢慢学着收拾，而且我相信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做，就是会把它整理好的。然后他还和这个小瓢虫说，等我整理完了，有时间了，我们再约着一起去玩吧。说完他就开始动手按顺序慢慢的整理了。没过多久呢，小蚂蚁啊又要接着把蚂蚁妈妈找回来的食物搬回洞穴啊，他一步一步的往家里搬，做事很有条理。什么叫条理啊？各位同学，不知道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一行一行的啊，仔仔细细的看，还是东看一页西看一页的啊？上面看一行下面看一行，我们说有条理就是有顺序啊，就好像一天我们按照时间，我们会说先是早上，再到中午，然后是下午，再到晚上。那么你就不能说啊，先是早上，再是晚上，然后是中午，哎，这个就叫做没有条理，没有顺序啊。这个顺序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空间的顺序。那我们看书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啊，这个就叫做有条理，有顺序。小蚂蚁呢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一直在忙碌着，忙到天都快黑了，才把全部的食物整整齐齐的摆放好。看着粮食放得整整齐齐哈，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这个时候小瓢虫他从外面玩回来了，又路过了小蚂蚁的洞穴，他非常的惊讶，他说，哇，你的小窝怎么这么整齐，这么干净啊？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做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条理，能把这么难的事情给他做得这么的好。哇哦！第二天吃完午饭之后啊，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门口的小草落叶都吹乱了，小蚂蚁呢只好又开始收拾屋子。这个时候他怎么做的呢？他一点一点地捡起掉落的树叶，重新把他的小窝啊弄得干干净净的。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事情，对吧？就像小蚂蚁，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整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乱做，而是怎么样啊，先去思考，先去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他想到怎么去归类，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按照顺序给他做，所以他没有手忙脚乱啊。他这样呢，就会把事情做得又稳又好。其他小伙伴总是会有一些慌乱啊，做什么都做不好。那小蚂蚁呢，他就遵循了一个口诀，就是遵守秩序，有条不紊，大大小小的事就会被他做得很好了。蚂蚁妈妈呢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哇，这个洞穴里啊大的小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赶快夸赞了小蚂蚁，说，宝贝儿，我没想到你能够全部整理好粮食啊，真的是太棒了，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他做好了啊。那么小蚂蚁说，是的妈妈，因为我知道做事情不要慌乱，要有秩序，事情啊才会做得又快又好。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小蚂蚁做事是慌慌张张的，还是非常的有条理呢？啊，认真听的同学都会知道啊，小蚂蚁做事是非常有条理的啊，他是先去思考，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归类，把事情做好。那我再问问大家，当我们收拾玩具啊，做家务啊，我们要不要学小蚂蚁整齐有

0: 一步的去做哈，所以把家里的粮食收拾得很整齐，最后也得到了妈妈的夸奖。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后做事情要怎么办呢？面对复杂的事情，我们做事有条理，这样效率会更高。其次呢，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啊。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整理玩具啊，收拾房间啊，做家务啊，我们去保持整洁有序，养成做事有规划有秩序的良好的习惯。我想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呀，你就不会再出现比如说马上要出门了，哎，突然书找不着了啊，突然铅笔盒不见了啊。所以很多的事儿我们要提前做哈，比如说今天晚上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我们先想一想，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出门啦？书有没有装进去呀？铅笔盒有没有装进去呀？老师特别交代的东西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没有放进去呀？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说都已经弄好了，装好了，好，那我们把书包呢就放在显眼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说出门就出门，我们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就不会耽误时间的去到学校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像有条理的小蚂蚁一样，做事情能够认认真真的，不要慌乱，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能够分清主次，有一些事情能够提前做，我们就提前做好，这样等到事情到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需要交某一个作业的时候啊，或者需要做某一个检查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哎，我们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它完成好。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李昉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李昉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

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都说秋天秋高气爽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真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与之立训，更无多元，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清，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弟子规，少人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0: 各位同学，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秋天的风啊？不冷不热的哈，吹在脸上也清清爽爽的。

而且我们现在看户外，天空是高高的，蓝蓝的，云朵也是白白的，青青的，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精神哈。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秋天啊，秋高气爽。那么秋天相比其他的季节呢，春天的时候风里会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啊，春天叫乍暖还寒是吧，北方还容易刮沙尘。到夏天的时候呢，空气当中是又闷又热，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动就容易出汗。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啊就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啊，北风呼呼的吹，冷得我们直缩脖子。那为什么秋天会秋高气爽呢？是谁把天空变高了，又是谁把风变舒服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气象侦探，去揭开秋高气爽的秘密。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两个天气主角，一个是暖湿空气，一个是干冷空气。夏天的时候啊，掌管天气的是暖湿空气，你一听啊，又暖又湿是吧，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又热又潮啊，装满了水蒸气，所以就像是一条厚厚的湿漉漉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所以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闷啊，很黏啊，但是到了秋天呢，北方的干冷空气开始向南移动了。干冷空气呢，就像是很清爽的朋友，它一来啊，就把那条湿漉漉的被子给掀走了。干冷空气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它很干嘛，里面的水蒸气很少，所以空气不是黏糊糊的，而是很干爽，很清新。第二，凉凉的啊，它不像冬天那么刺骨，而是呢那种凉凉的感觉刚刚好，让人觉得很有精神。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干冷的空气赶走了暖湿的空气，空气变得干爽和清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和雨水有关了。夏天经常下雨，有时候呢一连下好几天，所以雨水一多，空气当中的水汽就多，我们就总是会感觉到天空是雾蒙蒙的。到了秋天啊，下雨的天数就减少了，北方的干冷空气又控制着天气，所以不容易下雨，那么秋天的晴天也就比较多。那么晴天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云少啊，夏天天上经常是大片大片的云啊，把天空啊就遮得严严实实的，而到了秋天呢，云就变少了，天空就露出来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高，也特别的蓝。这也就是空气啊变透明了啊。那么雨水呢，它也会把空气中的灰尘啊冲刷物给它弄走。秋天雨水虽然少，但夏天积累的脏东西已经被冲走了，所以空气就会干干净净的。再加上空气很干燥，没有那么多水汽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能看得更远。这也就是秋天的时候，好像远处的山啊，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因为空气变透明了嘛。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雨水减少，云层变薄了，空气变得清澈透明，天空啊就显得又高又蓝。好，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原因了，第一，干冷空气赶走了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变得很干爽很清凉。第二，就是雨水变少了，空气也变得清爽透明了，所以看起来就是又高又蓝。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和太阳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太阳每天不都是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呀。但其实啊，太阳在天空当中的高度啊，一年四季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几乎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会觉得阳光特别的强烈啊，太阳火辣辣的，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晒一晒，皮肤都疼。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又斜射北半球，那阳光就要穿过更厚的空气层才能够到达地面，热量就削弱了很多，所以冬天的太阳我们就感觉是有气无力的，晒在我们身上也不觉得暖和。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秋天哈，秋天正好呢是在夏天和冬天之间，太阳的高度是不高不低的，阳光也不强不弱的，所以晒在我们身上哈，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也不会觉得不暖和，而是很舒服，暖暖的。秋天的夜晚呢，比这个夏天也是会更长一些，白天吸收的热量到了晚上呢很快就散发了，所以秋天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中午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之内啊这个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温差就让我们觉得说哈，早晨清清爽爽，中午暖洋洋的，晚上凉飕飕的，所以有人说太喜欢这样的季节了啊，感觉每一个时段啊都特别特别的舒服。哇哦！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太阳的高度很适中，阳光温和，昼夜温差也是比较舒适的。那我们说了啊，秋高气爽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到了秋天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的。比如说哈，秋天空气比较干，有些人就会出现嘴唇的干裂呀，皮肤的发痒啊，喉咙会干痛啊，有些人还容易咳嗽。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很干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缺水了啊，叫秋燥。那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呀、啊！虽然秋天出汗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要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水果啊。秋天上市的水果也比较多，柿子、梨、苹果，对吧？水分很多，能够润燥。另外，洗完脸之后，记得要涂上唇膏啊、护肤霜啊、香香哈、啊，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还有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炸的东西和辣椒啊，因为辛辣的食物会让我们身体更加的上火。所以做到这些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享受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了。哇哦！那其实不仅是我们现在啊会很喜欢秋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古人其实也非常喜欢秋天的秋高气爽，他们写了很多优美的诗句，最有名的呢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在秋词当中是这么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嘛，树叶落下来了，凉风一起哈，觉得很悲伤很寂寞。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觉得秋天啊比春天还要好。后面还有两句哈，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是说你看晴朗的天空，一只白鹤冲破云层飞向了高空，哎呀，把我的这个写诗的这个情绪情感也带到蓝天之上，所以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这个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词当中写下了他很喜欢秋天啊，他会觉得看着高高的蓝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们也在猜想他可能是在秋高气爽的一个日子啊写下的这首诗。那除了唐代诗人刘禹锡，还有杜牧啊，他写过山行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啊。他就说哎呀，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看到秋天的山林啊，白云缭绕，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红还要好看，于是呢他就停下马车欣赏美丽的景色。所以你想想看，这也就是在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空气特别透明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的景象了。好了，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秋高气爽的秘密，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首先啊，冷空气来了啊，叫做干冷空气到来了，干冷空气赶走了这个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呢就开始变得很干爽很清凉。其次呢，就是秋天雨水变少，那云层就开始变薄了，空气就变得清澈透明，所以天空就会显得又高又蓝。还有呢，就是太阳是刚刚好的，不像夏天那么的热，也不像冬天那么
的不暖和，而是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很温和啊，很舒服。那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秋天虽然风景很优美，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有很多的水果成熟了，吃的东西变多了，但是要注意防秋燥。那怎么去防秋燥呢？就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抹上这个唇膏啊，啊，或者是这个润肤霜啊，啊，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非常舒服的季节，没有春天的忽冷忽热，没有夏天的闷热潮湿，也没有冬天的寒冷刺骨。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阳光下，抬头去看一看高高的蓝天，深深的去吸一口清爽的空气哈，这个时候哎，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啊好的天气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啊16点到17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0: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沿江西部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的，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重磅基建喜讯。今天上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建设的通江大海运河平陆运河正式迎来了通航时刻，标志着这项世纪工程圆满落成。平运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正式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最钢航道标准打造，可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也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之后呢，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路径将大幅优化，相比传统的航线，内河运输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能为沿线物流运输节约超50亿元的成本。不仅如此，这条全新的水运通道对助力西南地区向海发展，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构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平陆运河集齐了多项国家级、世界级的记录，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建设成绩。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平陆运河的关键词——最。
1: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鲜会的内容。在我们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患者还是家属，都希望能够用上先进的医疗新技术性产品，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不过一直以来，医疗创新成果的落地应用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一项新的医疗技术产品需要先通过卫健、药监等多个部门的审批，之后呢才能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再逐步纳入收费目录。整套流程走下来之后呢，耗时也就比较长，这也导致很多优质的医疗创新成果没办法第一时间应用到临床治疗当中。那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了通知，正式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哈，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它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它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够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3: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3: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2: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

0: 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接下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读懂安徽文旅的系统布局。9月8号，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取消了6家单位的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同步由4A 降为3A， 这也是安徽近年来力度较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行动。这次被取消的 4A 资质分别是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景区、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还有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其中有3家是属地文旅部门主动申请退出，另外几家呢，存在着业态停滞、设施荒废，甚至上报数据造假等各类问题，已经达不到 4A 景区的运行标准了。不少听众会觉得哈，摘牌仅仅是一份处罚通报，实际上呢，这是 A 级景区能上能下动态管理机制的落地执行。根据的是新版旅游景区质量划分国家标准，安全评估、市场失信、重大负面舆情，现在都成为景区评级的硬性门槛了。摘牌做的是减法，但目的呢，不是否定文旅发展，而是腾出空间，推动行业提质升级。摘牌不等于画上句号。过去大家提到旅游发展，往往看重的是 A 级景区的数量，而这次集中处置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 A 级景区牌子不是终身荣誉，金字招牌更要匹配过硬的硬件设施、服务质量和游客体验。市场是不会迁就名不副实的景区的，只有守住质量底线，文旅产业才能够走得更远。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芜围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欢迎您的莅临，你们之间一定有美好的回忆吧？
2: 除了我和妈妈，还有人是这么的怀念他。
3: 我儿子侬爸爸的大学同学，回信的辰光胆子老大啊，经过批文理，侪有老大一只棺材，回信哪就要跳进去嘛。你看，要跳进去还有棺材。
4: 两位，节哀。
1: 爸爸的敌人也来了。
2: 你好，敌人。
5: 请进。
2: 哎呦，小佳姐姐扑飞了。
6: 我们中文系啊，喜欢打比仗，讽刺的越刻薄，越觉得自己啊文笔好。
7: 一抹抹抹了老凶啊！
2: 敌人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告别会。小时候，我觉得他是最厉害的人。
8: 看到黑灯啊！
2: 嗯。
8: 一会儿拍成人字形，一会儿拍成一字形。
9: 还能飞起来了，对吧？哎呦，灵啊灵啊！
1: 你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2: 你们不想一想，你们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到底怎么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10: 不要再沉浸在爸爸的事情里了。
11: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呢，是电影《燃烧吧，爸爸》的一个片段哈。这个电影呢是9月5号开始呢全国热映，其中就有一个话题非常的沉重，但是又绕不开，是什么呢？就是告别。再一次被搬上大荧幕，大家开始讨论。不少的电影创作者都在用自己的视角，借离别这件事儿，讲述各色各样的人生。中国式的离别就藏在一帧帧的光影里，带着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还有一份绵长的惦念。银幕上一段段悲欢故事也让我们看见，当面对逝去的时候，人内心那份最柔软的想象与精神寄托。
12: 中国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国度，而在那些优美的诗章里，离别是诗人们最常吟咏的情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当李白的诗句幻化为银幕上的依依惜别，我们就知道中国式的离别是要与水天相伴，让万物归心。这是生离，而死别往往能在银幕内外让不同的眼泪汇聚成共同的水域，是一江春水，是巴山夜雨，是水色润泽后的芳草碧连天，是山坡上正在开放的萱草花。它们天然地听命于血液的流速，所以我们感恩那些赐给我们心跳的人，也感激于那些让我们心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这个世界永远在向你微笑，永远在为你喝彩。我们天真的以为他们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还会无比真实地幻想着，倘若飞机一再的误点，我们就不会再有告别的时刻，或者仰望星空时，他们在一闪一闪，也向我们互换着光亮。希望通过一次穿越，让陌生的重逢凝结为持续的相聚。如果还不行，我们就建造一个虚拟的时空，好让他们始终年轻，就这么青春无限地待在属于他的花季里。
13: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
14: 我们已经在寻找离开这里的办法。
13: 姐，
9: 我不会让你死的。
12: 这是我们对往生的想象，而在触手可及的今生里，我们可以让笔与纸去亲密接触，这样那个一度离去的少年便能随时跃然于纸上。
15: 无期诀别，即是咩想？
16: 感慨
15: 爱望你心动两乐
16: 不敢摇摇
17: 好百姓。
12: 我们还可以唱一首歌，让他这一次匆匆的远行能够慢一些脚步。

而在更广阔更生动的现实里，他们好像一直没有离去，就在饭桌旁，就在自行车的后座，就在他即将上路的时刻，有了向后折返的步履。更迷人的是，在我们人生所有的重要时刻，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他那灿烂的容颜从不褪色。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平台哈，交管12123平台。日常出行当中呢，很多车主都会使用公安部官方的这个平台。大家在 APP 上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日常接受路面查验、办理各类交管业务都更加的方便了。除此之外呢，在车辆租赁、职业应聘、保险理赔这些场景里呢，电子驾驶证也经常用来核验驾驶资质，也确实提升了大家的办事效率。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的电商平台出现了违规售卖的交管12123软件的模拟器，部分商家公开兜售这类高仿软件，宣称可以一比一的复刻官方的界面，所有信息都能够随意的篡改编辑，甚至明目张胆的表示伪造的电子驾照可以用于租车等实际场景。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

0: 不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不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专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专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介绍，
3: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 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省。

0: 是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指挥。2024年1月7日
7: 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确定每年9月16日为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呼吁全球各国管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协同开展大气生态保护，共同应对臭氧层破坏带来的气候与生态危机。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正式成立，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周恩来、邓颖超、郭龙珍等青年骨干汇聚一处，组建天津进步青年团体，社团以革新思想、救国救民为宗旨，组织学习进步书刊，开展爱国宣传，组织群众反帝斗争，成为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培育革命青年的重要阵地，为北方党组织建立储备大批骨干力量。1935年9月16日，腊子口战役打响，中央红军长征抵达甘肃腊子口，此处两山夹一谷，隘口狭窄，敌军凭险构筑多层碉堡封锁通道，妄图拦截红军北上。危急时刻，部队挑选攀爬能手，沿绝壁迂回敌后，正面部队同步发起强攻，上下夹击，击溃守敌。17日凌晨全面占领腊子口，此战打通红军北上最后的天险通道，彻底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是长征途中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3家媒体记者并发表谈话，面对国共摩擦不断加剧的局面，他清晰阐明对待反共挑衅的自卫原则，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谈话客观分析抗战相持阶段局势，呼吁国共摒弃分歧，坚持团结抗日，划定统一战线、斗争底线，统一全党应对反共摩擦的行动思路。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济南战役全面打响，遵照中央军委攻击打援战略部署，华东野战军兵分攻坚阻援两大集群，向重兵设防的济南发起总攻。经过8昼夜连续猛攻，成功攻克济南全城，同时策动20000余名守军战场起义，共计歼灭敌军10万余人。 此战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完整攻克国民党重

0: 兵把守的中心大城市，打破固守城市的防御体系，积累大规模城市攻坚实战经验，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奠定坚实作战基础。2002年9月16日，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开幕，各国农业科研人员齐聚北京，围绕水稻育种、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入交流研讨。大会充分展示我国杂交水稻技术成果，分享粮食增产、消除饥饿的中国方案，助力全球农业合作，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好，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的西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沿江西部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首先来关注双节铁路购票出行的重要消息。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临近呢，铁路部门正式开启了假期运输保障工作，最新的购票时间和运力安排已经出炉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合理规划。按照15天的火车票预售期的规定，今天9月30号，也就是国庆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大家记好时间哈，明天就可以购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车票。需要节前返乡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及时抢票，避免耽误行程。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间隔是很近的，客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明确，本次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周期从9月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8号，全程呢共计16天。根据客流的预判，10月1号将是本次双节运输的客流的最高峰，出行人数最为集中，大家可以尽量错峰出行，避免拥堵高峰。还有，为了充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缓解热门线路运力紧张的问题，双节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全面启用了高峰运行图，通过大数据精准研判出行客流，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全力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具体措施呢，是铁路部门将多措并举，扩容提效，不仅会对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的方式提升载客量，还会在客流集中时段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列车。运输高峰期间呢，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最大程度的释放运力。同时，京沪、京广还有京哈等核心的高铁干线将重点加开夜间高铁班次，针对北京前往深圳、南宁、湛江还有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热门出行方向，在客流高峰日专项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兼顾旅客日间夜间出行需求，全方位保障大家双节平安顺畅出行。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锦囊。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到了盐，这个盐作为五味之首啊，是日常烹饪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缺少了食盐，菜肴会寡淡无味。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食盐摄入过量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容小觑。相关研究显示呢，我国居民普遍存在食盐摄入量超标的问题，长期保持着高盐的饮食习惯，会大幅增加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也就是这一周啊，是我国的中国减盐周啊，减盐周。915取自是就要五克的谐音哈，915，9月15号，也就是提醒大家，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5克。日常生活中呢，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减盐呢？怎样减盐才科学合理，不伤身体呢？
2: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3: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四分之一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2: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

0: 时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 9.3 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 到 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是的，炒菜的时候我们放了多少盐大概是心里有数的哈。但是您知道吗，真正让咱们吃盐超标的往往不是灶台上那勺盐，而是藏在零食、蘸料、加工食品里面的隐形的盐啊，比如说一包话梅啊，还有一勺酱油、几片火腿，它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盐可是一点都不少。身边的隐形盐都藏在哪儿？又该怎么样避开这些高盐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 3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5: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100毫升或者是每100克当中的营养素的。

在这首温柔的晚风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7: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8: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9: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7: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0: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11: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10: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3: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6: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7: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95.5，
18: 淮北 FM92.1，
19: 亳州 FM101.3，
18: 蒙城 FM102.7，
19: 涡阳 FM88.9，
18: 宿州 FM92.1，
19: 泗县 FM92.5，
18: 砀山 FM。

0: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宾客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2: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情与生俱来，血脉相连，它不以贫富贵贱而改变，不以个人喜好厌恶而取舍，这就是亲情。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亲情的温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罗大佑创作演唱的歌曲《母亲》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深情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音乐元素，既通俗易懂，又有深度和内涵。

现在我们听到的《同手同脚》是歌手温岚特别为他的弟弟创作的一首歌。歌曲以回忆的形式展开，描述姐弟俩小时候共同度过的点点滴滴，真挚感人。

陈奕迅演唱的《单车》是一首故事感很足的歌曲，填词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陈奕迅低沉的嗓音唱出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

张艾嘉的经典歌曲《心甘情愿》推出于1992年，歌曲描绘了一种放手让孩子成长却又心甘情愿为其付出一切的母亲形象。张艾嘉的演唱质朴真挚，温馨感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歌曲通过一个9岁小孩的视角，写中国的传统茶文化，来阐述爷爷生活的禅意。当茶叶旋转飞舞时，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显得亲切又另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带来的绘本故事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蚂蚁，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 九五点五。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1736年的一天，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议院发表演讲，另一位议员完全反对他的观点，十分激烈地批评了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又想争取这位议员的同意。他无意中打听到这位议员正好有一套非常稀有的图书，于是呢便写了一封信，厚着脸皮向这个议员借书。没想到这个议员竟然同意了。一个星期后，富兰克林还书时郑重地表达了谢意，从此他们两人化敌为友，终生保持着友谊。后来心理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生活中很多人受委屈不愿声张，遇困境独自死扛，默默承受这一切，只是为了避免所有的麻烦，于是拒绝了一切帮助。殊不知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被人需要，能够给予他人价值。当你勇敢地踏出求助的第一步，很多困难也许都会迎刃而解。给他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扇出口。懂得适时麻烦他人，才是最顶级的情商。
4: 弟子规，上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哈，叫做有条理的小蚂蚁。有条理呢，就是说做事情不慌不忙，有自己的顺序啊。这说到的就是有一只很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喜欢把事情呢整理的有条不紊，整整齐齐。小蚂蚁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先把自己的小窝给它收拾干净，从来还不会去打闹啊，乱跑啊，做事也是不慌不忙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在生活当中啊，具体都是怎么去做的呢？不知道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哈，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马上就要去学校了，可是本儿突然找不着啦，书突然找不着啦，啊，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哎，那我们来看啊，小蚂蚁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提前就会把事情做好。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哇哦！好，一起来看有条理的小蚂蚁。有一只勤劳乖巧的小蚂蚁，它很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啊，就是把自己的小窝给他收拾干净。有一次呢，蚂蚁妈妈出门去找食物，叮嘱小蚂蚁说，宝贝啊，你在家要乖乖的，如果玩玩有空的话呢，可以帮助妈妈来整理一下我们的粮食啊。妈妈每天出门找食物啊，没有时间来收拾。

小蚂蚁呢就非常乖巧的点头哈，他说好，我等会儿就来整理，你出去找食物啊、嗯，可是比我在家里整理粮食要辛苦的多。现在呢他已经要开始去整理了。说起来容易哈，但是很多事儿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还挺困难的。小蚂蚁就犯难了，说地上的米粒饼干屑堆在一起可真乱呢，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呢？小蚂蚁站在原地啊，想着怎么样的去堆放粮食。这个时候啊，它没有啊、一股脑的去瞎整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先冷静思考，先想一想，想想看，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先去瞎做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你其实呢，哎，就可以先去观察，先去思考啊。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在这开始思考哈，他自言自语地说：“嗯，我可以把大的摆放到一起，小的再放一堆。”然后呢再进行分类，这样就更好的储存食物了啊。这么一想觉得好像也并不难啊，反而觉得自己现在很聪明的。嗯，那想完了之后他说，我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粮食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妈妈一个惊喜吧。邻居小瓢虫路过了小蚂蚁的家，看见他的小窝里堆满了乱糟糟的粮食，忍不住地说道，说哎呀小蚂蚁呀、啊、你就别收拾啦，我们一块出去玩吧，你看呀现在这么乱，你都不知道要整理到什么时候呢，这个活不如就留着给你妈妈去干呗。嗯，那我们来看看啊，小蚂蚁他是怎么说的呢？可能有些同学听到也说，哎，也对啊，那我就不做了，等妈妈来做。那小蚂蚁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呀笑着说，嗯，不啦，我妈妈每天出门去找食物其实已经很辛苦啦，我呢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慢慢学着收拾，而且我相信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做，就是会把它整理好的。然后他还和这个小瓢虫说，等我整理完了有时间了，我们再约着一起去玩吧。说完他就开始动手按顺序慢慢的整理了。没过多久呢，小蚂蚁啊又要接着把蚂蚁妈妈找回来的食物搬回洞穴啊，他一步一步的往家里搬，做事很有条理。什么叫条理啊？各位同学，不知道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一行一行的啊，仔仔细细的看，还是东看一页西看一页的啊？上面看一行下面看一行，我们说有条理就是有顺序啊，就好像一天我们按照时间，我们会说先是早上，再到中午，然后是下午，再到晚上。那么你就不能说啊，先是早上，再是晚上，然后是中午，哎，这个就叫做没有条理，没有顺序啊。这个顺序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空间的顺序。那我们看书写作业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行一行的，仔仔细细的啊，这个就叫做有条理，有顺序。小蚂蚁呢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啊，一直在忙碌着，忙到天都快黑了才把全部的食物整整齐齐的摆放好。看着粮食放得整整齐齐哈，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这个时候小瓢虫他从外面玩回来了，又路过了小蚂蚁的洞穴，他非常的惊讶，他说，哇，你的小窝怎么这么整齐，这么干净啊？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做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条理，能把这么难的事情给他做得这么的好。

0: 第二天吃完午饭之后啊，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门口的小草落叶都吹乱了，小蚂蚁呢只好又开始收拾屋子。这个时候他怎么做的呢？他一点一点地捡起掉落的树叶，重新把他的小窝啊弄得干干净净的。那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事情，对吧？就像小蚂蚁，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整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乱做，而是怎么样啊，先去思考，先去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他想到怎么去归类，大的放一起，小的放一起，按照顺序给他做，所以他没有手忙脚乱啊。他这样呢，就会把事情做得又稳又好。其他小伙伴总是会有一些慌乱啊，做什么都做不好。那小蚂蚁呢，他就遵循了一个口诀，就是遵守秩序，有条不紊，大大小小的事就会被他做得很好了。蚂蚁妈妈呢，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哇，这个洞穴里啊，大的小的摆放得整整齐齐，就赶快夸赞了小蚂蚁说，宝贝儿，我没想到你能够全部整理好粮食啊，真的是太棒了，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他做好了啊。那么小蚂蚁说，是的妈妈，因为我知道做事情不要慌乱，要有秩序，事情啊才会做得又快又好。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啊。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小蚂蚁做事是慌慌张张的，还是非常的有条理呢？啊，认真听的同学都会知道啊，小蚂蚁做事是非常有条理的啊，它是先去思考，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归类，把事情做好。那我再问问大家，当我们收拾玩具啊，做家务啊，我们要不要学小蚂蚁整齐有序呢？哎，是的，我们是需要的啊，不是说你速度有多快啊，而也不是说你就把它做了，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呀？更多的其实是你能够静下心来，有耐心的，有条理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所以啊，我们看到小蚂蚁做事呢就非常的有顺序，面对乱糟糟的粮食和很繁杂的一些小事儿，它没有慌乱，而是一步一步的去做哈，所以把家里的粮食收拾得很整齐，最后也得到了妈妈的夸奖。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后做事情要怎么办呢？面对复杂的事情，我们做事有条理，这样效率会更高。其次呢，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啊。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整理玩具啊，收拾房间啊，做家务啊，我们去保持整洁有序，养成做事有规划、有秩序的良好的习惯。我想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呀，你就不会再出现比如说马上要出门了，哎，突然书找不着了啊，突然铅笔盒不见了啊。所以很多的事儿我们要提前做啊，比如说今天晚上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我们先想一想，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出门啦？啊，书有没有装进去啊？铅笔盒有没有装进去啊？啊，老师特别交代的东西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没有放进去啊？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说都已经弄好了，装好了，好，那我们把书包呢就放在显眼的位置，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入睡了。第二天早上说出门就出门，我们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啊，就不会耽误时间的去到学校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像有条理的小蚂蚁一样，做事情能够认认真真的，不要慌乱， 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能够分清主次，有一些事情能够提前做，我们就提前做好，这样等到事情到来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需要交某一个作业的时候啊，或者需要做某一个检查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哎，我们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把事情给它完成好。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呀，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呀。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处。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都说秋天秋高气爽呢？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英的家训：读书守田，积德择交。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道，语之立训更无多元，只有四语：读书者不见，守田者不积，积德者不轻，择交者不败。意思是什么呢？我立下的家训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只有四句话概括：读书求学的人不会沦于卑贱，躬耕田亩的人不会遭受饥饿，行善积德的人不会招致倾覆，审慎交友的人不会遭到失败。张英是咱们安徽桐城人，清代名臣文学家，康熙时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至礼部尚书，后入职南书房。张英学识渊博，注重家教，家族六代共出进士13人，其中入翰林院者12人。张英的长子张廷赞，次子张廷玉都是清朝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为相，成就了父子双学士、老小两宰相的美谈。张氏家风还绵延后世，先后出现三世得意、六代翰林等人文盛况，更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六尺巷的故事也出自张英。张英桐城老家的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将官司打到县衙。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官位显赫，县官也不敢轻易决断。张家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援，张英收书后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退让了三尺。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张英写的《聪训斋语》是清代家训中的名篇。张英把张氏家训概括为四句话，要求做到四件事儿：读书、耕田、积德、择交。看似简单，实质上是高标准、严要求，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够做到。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弟子规，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0: 各位同学，大家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了秋天的风啊？啊，不冷不热的哈，吹在脸上也清清爽爽的。而且我们现在看户外，天空是高高的，蓝蓝的，云朵也是白白的，青青的，整个人都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精神哈。所以我们总是会说秋天啊，秋高气爽。那么秋天相比其他的季节呢，春天的时候风里会有一些凉凉的感觉啊，春天叫乍暖还寒是吧，北方还容易刮沙尘。到夏天的时候呢，空气当中是又闷又热， 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动就容易出汗。冬天的时候，这个风啊，就像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啊，北风呼呼的吹，冷得我们直缩脖子。那为什么秋天会秋高气爽呢？是谁把天空变高了？又是谁把风变舒服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当小小气象侦探，去揭开秋高气爽的秘密。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两个天气主角，一个是暖湿空气，一个是干冷空气。夏天的时候啊，掌管天气的是暖湿空气，你一听啊，又暖又湿，是吧？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又热又潮啊，装满了水蒸气，所以就像是一条厚厚的湿漉漉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所以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闷啊，很黏啊，但是到了秋天呢，北方的干冷空气开始向南移动了。干冷空气呢，就像是很清爽的朋友，它一来啊，就把那条湿漉漉的被子给掀走了。干冷空气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它很干嘛，里面的水蒸气很少，所以空气不是黏糊糊的，而是很干爽，很清新。第二，凉凉的啊，它不像冬天那么刺骨，而是呢那种凉凉的感觉刚刚好，让人觉得很有精神。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干冷的空气赶走了暖湿的空气，空气变得干爽和清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和雨水有关了。夏天经常下雨，有时候呢一连下好几天，所以雨水一多，空气当中的水汽就多，我们就总是会感觉到天空是雾蒙蒙的。到了秋天啊，下雨的天数就减少了，北方的干冷空气又控制着天气，所以不容易下雨，那么秋天的晴天也就比较多。那么晴天多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云少啊，夏天天上经常是大片大片的云啊，把天空啊就遮得严严实实的，而到了秋天呢，云就变少了，天空就露出来了，所以就显得特别的高，也特别的蓝。这也就是空气啊变透明了啊。那么雨水呢，它也会把空气中的灰尘啊冲刷物给它弄走。秋天雨水虽然少，但夏天积累的脏东西已经被冲走了，所以空气就会干干净净的。再加上空气很干燥，没有那么多水汽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能看得更远。这也就是秋天的时候，好像远处的山啊，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因为空气变透明了嘛。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雨水减少，云层变薄了，空气变得清澈透明，天空啊就显得又高又蓝。好，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原因了，第一，干冷空气赶走了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变得很干爽很清凉。第二，就是雨水变少了，空气也变得清爽透明了，所以看起来就是又高又蓝。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一个原因是和太阳的位置是有关系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太阳每天不都是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来，没有什么变化呀？但其实啊，太阳在天空当中的高度啊，一年四季是不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太阳直射北半球，几乎悬在我们的头顶，所以我们会觉得阳光特别的强烈啊，太阳火辣辣的，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晒一晒，皮肤都疼。那到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又斜射北半球，那阳光就要穿过更厚的空气层才能够到达地面，热量就削弱了很多，所以冬天的太阳我们就感觉是有气无力的，晒在我们身上也不觉得暖和。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秋天哈，秋天正好呢是在夏天和冬天之间，太阳的高度是不高不低的，阳光也不强不弱的，所以晒在我们身上哈，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热，也不会觉得不暖和，而是很舒服，暖暖的。秋天的夜晚呢， 比这个夏天也是会更长一些。白天吸收的热量到了晚上呢，很快就散发了，所以秋天早晚都是比较凉的，中午是比较暖和的，一天之内啊，这个温差呢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温差就让我们觉得说哈，早晨清清爽爽，中午暖洋洋的，晚上凉飕飕的，所以有人说太喜欢这样的季节了啊，感觉每一个时段啊都特别特别的舒服。哇哦！所以秋高气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太阳的高度很适中，阳光温和，昼夜温差也是比较舒适的。那我们说了啊，秋高气爽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啊，那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到了秋天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的。比如说哈，秋天空气比较干，有些人就会出现嘴唇的干裂呀，皮肤的发痒啊，喉咙会干痛啊，有些人还容易咳嗽。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很干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缺水啦啊，叫秋燥。那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就多喝水呀、虽然秋天出汗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要多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水果啊。秋天上市的水果也比较多，柿子、梨、苹果，对吧？水分很多，能够润燥。另外，洗完脸之后记得要涂上唇膏啊、护肤霜啊、香香哈、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还有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炸的东西和辣椒啊，因为辛辣的食物会让我们身体更加的上火。所以做到这些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享受秋高气爽的美好时光了。哇哦！那其实不仅是我们现在啊会很喜欢秋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古人其实也非常喜欢秋天的秋高气爽，他们写了很多优美的诗句，最有名的呢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在《秋词》当中是这么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秋天嘛，树叶落下来了，凉风一起哈，觉得很悲伤很寂寞。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觉得秋天啊比春天还要好。后面还有两句哈，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是说你看晴朗的天空，一只白鹤冲破云层飞向了高空，哎呀，把我的这个写诗的这个情绪情感也带到蓝天之上，所以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这个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秋词》当中写下了他很喜欢秋天啊，他会觉得看着高高的蓝天心情特别好，所以我们也在猜想他可能是在秋高气爽的一个日子啊写下的这首诗。那除了唐代诗人刘禹锡，还有杜牧啊，他写过《山行》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啊。他就说哎呀，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看到秋天的山林啊，白云缭绕，枫叶比春天的花还要红还要好看，于是呢他就停下马车欣赏美丽的景色。所以你想想看，这也就是在秋高气爽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空气特别透明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的景象了。好了，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说的秋高气爽的秘密，你们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首先啊，冷空气来了啊，叫做干冷空气到来了，干冷空气赶走了这个暖湿空气，所以空气呢就开始变得很干爽很清凉。其次呢，就是秋天雨水变少，那云层就开始变薄了，空气就变得清澈透明，所以天空就会显得又高又蓝。还有呢，就是太阳是刚刚好的，不像夏天那么的热，也不像冬天那么的不暖和，而是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啊，很温和啊，很舒服。那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秋天虽然风景很优美，也有很多的美食啊，有很多的水果成熟了，吃的东西变多了，但是要注意防秋燥。那怎么去防秋燥呢？就可以多喝水，多 多吃水果啊，出门的时候可以抹上这个唇膏啊，或者是这个润肤霜啊，保护好我们的嘴唇和皮肤。秋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啊非常舒服的季节，没有春天的忽冷忽热，没有夏天的闷热潮湿，也没有冬天的寒冷刺骨。那么下一次当你走在秋天的阳光下，抬头去看一看高高的蓝天，深深的去吸一口清爽的空气哈，这个时候哎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呀，秋高气爽，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就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

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啊16点到17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温柔的讲述者》。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北宋名臣合肥人包拯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作品《黄昏》。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温柔的讲述者》，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0: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1962年出生于波兰西莱西亚地区，曾在华沙大学学习心理学，后从事文学创作。2018年获得国际布克奖，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称他的写作跨越了边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想象力和叙事激情。代表作包括《太古和其他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云游》等等。温柔的讲述者这个书名本身就揭示了托卡尔丘克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在他看来，讲述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行为，是一种对世界的关注和关怀。这本作品延续了托卡尔丘克一贯的跨文体写作风格，融合了小说、散文、寓言和哲学思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面貌。托卡尔丘克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线性叙事的颠覆。他的作品常常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组织故事的，而是以主题、意象或情感为线索，在不同的时空之间自由跳跃。这种写作方式要求读者放弃传统的阅读习惯，接受一种更加开放和灵活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一开始会让人困惑，但是一旦适应了，就会发现它带来的自由感和丰富性。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日常事物中神奇性的发现。托卡尔丘克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能在最平凡的事物当中看到不平凡的东西。一棵树不仅是树，它还是时间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参与者，是无数故事的发生地。这种对日常事物的重新发现，让读者在阅读之后也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世界。托卡尔丘克对语言的运用也非常精妙，他的语言既有诗意的美感，又有哲学的深度。他善于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的观念，用一个画面、一个场景来承载复杂的思想。这种写法让他的作品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既能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又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作品中还贯穿着对历史和记忆的深刻思考。作为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对欧洲20世纪的苦难历史有着深刻的感知。当他不是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个人记忆和家族故事来折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而是无数个人记忆的总和。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讲述。温柔的讲述者中的温柔不是一个软弱的概念，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托卡尔丘克所说的温柔是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一种愿意倾听和理解的姿态。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世界中，这种温柔显得格外珍贵。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另一种方式。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对自然的关注。在他的笔下，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渗透的关系。人类的故事与自然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叙事。这种生态意识不是简单的环保理念，而是一种深层的世界观，一种对生命整体性的体察和认识。温柔的讲述者是一部能够改变读者看待世界方式的作品。托卡尔丘克他的写作提醒我们，文学不仅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在提供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和世界的深层联系，重新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对于想要拓展文学视野的读者来说，托卡尔丘克是一个值得深入阅读的作家。
1: 与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包拯的家训。说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 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压字又云：“阳拱堪实，树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又十四字，拱者，孝肃之子也。这句话是包拯对后代子孙的训言，意思是，包拯在家训中写道：后代子孙做官的人当中，如有贪赃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被撤职的，
2: 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的林地中，不顺从我的意愿就不是我的子孙。原文共有三十七字，在家训后面签字时，包拯又写道：“希望包拱把上面一段文字刻在石碑上，把石碑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子孙。”共十四字，包拱就是包拯的儿子。包拯是咱们安徽合肥人。 北宋名臣，他廉洁公正，刚毅果敢，不负权贵，铁面无私，并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主持正义，故有包公之名。包拯制定家训，让儿子包。

0: 高拱将它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时时告诫后代子孙。与其他很多洋洋洒洒的家训家规不同的是，包拯的家训简洁的只有37个字，但这37字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凝聚着包拯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年之后仍然为后世之典范。廉洁是包拯为官的本色，也是他的传家法宝。包拯的后代子孙谨遵其训，官不分大小，皆尽职尽责，清廉自守，果然没有犯脏滥者。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2: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茅盾的经典散文《黄昏》。
3: 作者简介：

献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入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系主任。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到1984年离职。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曾长期致力于梵文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翻译了印度著名大史诗《罗摩衍那》。此外，他还创作许多散文作品，已结集的有《天竺新影》《朗润集》以及《季羡林散文集》等。

0: 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黄昏是神秘的，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在这一天的末尾，他们便有个黄昏。但是年滚着年，月滚着月，他们活下去有数不清的天，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我要问，有几个人觉到这黄昏的存在呢？早晨，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他们醒转来，开始去走一天的路。他们走着走着，走到正午，路陡然转了下去，仿佛只一溜就溜到一天的末尾。他们知道夜来了。他们在低矮的小屋里忙乱着，把黄昏关在门外。倘若有人问，你看到黄昏了没有？黄昏真美呀，他们却茫然了。他们怎能不茫然呢？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树梢上金色的消失，鸭背上日色的消失而消失了，只剩下朦胧的夜。

黄昏走了，走到哪里去了呢？我能想象，倘若我迎着黄昏站在沙漠里，我一定能看着黄昏从辽远的天边上跑了来，像什么呢？是不是应该像一阵灰蒙的白雾，或者像一片扩散的云影跑了来，仍然只留下一片阴影又跑了去，来到我们的国土里，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心头，又被人们关在门外了。但是在门外，他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色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的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的、黏黏的、浓浓的流动里。它带来了去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的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优美的、轻视的、去静，软软的、黏黏的、浓浓的，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熏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的鹤鸣，像沉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给人们关在门外，是我这样说吗？我要小心，因为所谓人们不是一切人们，也绝不会是一切人们的。我在童年的时候就常常待在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表明我比别人强，意思很简单，就是别人不去，也或者是不愿意去这样做，我适逢其会地常常这样做而已。常常在夏天里，我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下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在幽暗里，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我的心里。天空里飞着蝙蝠，眼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在朦胧里还可以数出网上的线条和粘在上面的蚊子和苍蝇的尸体。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李商隐的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随了淡白的、稀疏的、冷月的清光，爬上暗沉沉的天空里去吗？随了眨着眼的小星，爬上了天河吗？
压在蝙蝠的翅膀上钻进了屋檐吗？随了西天的晕红消融在远山的后面吗？这又有谁能明白地知道呢？我们知道的只是他走了，带了他的寂寞和美丽走了，像一个春宵的清梦走了。现在我再有什么可问呢？等候明天吗？明天来了，又明天，又明天。当人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一群群木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又渴望着梦的来临，把门关上了。关在门外的仍然是黄昏。当他们再伸头出来找的时候，黄昏早已走了，从北冰洋跑了来，一过路到非洲森林里去了，再到哪里谁知道。然而夜来了，漫漫的漆黑的夜，闪着星光和月光的夜，浮动着暗香的夜，只是夜，长长的夜，夜永远也不完。黄昏呢？黄昏永远不存在于人们的心里的，只一掠走了，像一个春宵的清

0: 美的回声。生命是一次漫长的旅途，人的生命虽在永不间断的晨昏交替中老之将至，但却很少有人思考人生的意义，徒劳地将黄昏关在门外，不能发现黄昏之美。而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黄昏》，用极其抒情的笔触、拟人化的口吻，描写了黄昏的美丽景色。但又不是一篇单纯的写景散文，而是通过对黄昏的感悟，抒发了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0: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为推动整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不够及时、底数不够清晰等问题，破解长期以来资产数据数出多元、账实不符的难题，国管局从打基础、立长远出发，组织20000余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部门自查、线上复核、现场核查的路径，对房屋土地实物账与资产决算报告差异数据、公务用车多套系统间的差异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资产卡片库。在具体实施中，国管局对资产体量较大的部门开展系统性集中核查，并赴11个省区市进行现场核查，同时通过线上反馈核实修改复核的闭环机制，实现随报随审动态消耗，既确保数据准确一致，又有效减轻了基层填报的负担。核查治理推动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余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272亿余元，盘活闲置房屋215万余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余平方米，盘活闲置执法执勤用车4809辆。此外，推动3.38万余处房屋、2919宗土地办理了权证或者确权证明。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系统整合，推动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卡片的动态更新，常态化开展数据校验、存量调剂和制度执行监督，为盘活共享存量资产、推动机关事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我省是较早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省份，且早于国家立法。现行条例于2020年7月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

0: 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9月1号实施。条例实施以来，在推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特别是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我省条例滞后于上位法规定和形势发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维护法治统一，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有必要及时修订条例。修订草案立足于我省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做出了明确和规范。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修订草案明确了父母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分别对家庭教育内容、方法、时间安排和网络教育等进行了规定。修订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的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情况，修订草案要求双方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对此，修订草案围绕政府支持、学校指导、社会协同做出了多项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做出了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新增特别促进专章，提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不能有效履行照护职责的，应当及时通知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尤其要求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或者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照护。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

0: 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汪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安庆市怡园路沿线两侧常有车辆随意停放，挤占人行通道，一到上学放学的高峰时段，行人通行受阻，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我也要学两天，听我的那个张老师说，在人行道上，一到放学的时候，那学生都快车道，勇敢行勇慌。
3: 记者来到现场探访，在怡园路湖心中路至纺织南路段，道路两侧不少机动车直接停靠在人行道上，本就狭窄的人行空间被挤占。市民邵女士：
4: 那不方便嘛？你去来着，你看我们这边还走过去嘛？这是个人少些，到学校放学的孩子，有时公交车，有时汽车，你看这都不方便。
3: 记者随后将该情况反映给安庆市大观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违停车辆开展前期拍照取证工作。安庆市大观区城管局临湖中队队员张科：
5: 怡园路周边小区它是老旧小区，没有固定的停车场，所以造成了路边违停现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对他们进行了粘贴违法停车告知书。后续我们会积极的进行巡查，对路边违停情况进行加强管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是定远县天穹湾小区的住户，小区的垃圾池当初说是临时的，现在已经8年了，天天尘土飞扬，距离住户的窗户只有几米远，窗不能开，衣服不能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督促属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城管部门调查核实。经属地反馈，定远县城管局联合县住建局责成物业服务企业清运存量垃圾，并已拆除该临时堆放点，同时进一步加强全县住宅小区建筑垃圾含住宅装修垃圾的规范管理，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随后安徽省住建厅的工作人员 回访时多次拨打这位网友所留的电话号码，但始终无人接听。再次提示一下双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包括拨打电话反映问题时留下一路电话号码，这路电话呢，请您务必要保持畅通，因为我们接到了您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综合研判之后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那工作人员呢会拨打您留下的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帮您来解决问题。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碰到电话打不通的情况，请大家务必要及时的接听电话，留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避免浪费行政资源。好，近期四线的高先生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是93年的独生子女，但是从来没有领过独生子女保健费，而其他人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呢都可以领取，想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到了高先生的反映之后啊，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2013年6月4号出台的四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四政发2013/29号文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自愿终身只生育或者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在子女满16周岁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从领证之月起，每月按不低于30元的标准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至独生子女满16周岁止。反映人高先生2013年6月文件出台时已满20周岁，所以无法享受当时独生子女保健费的政策。四县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高先生取得联系，并且解释了相关政策，高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想咨询一下，符合条件的人员怎么申请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呢？好的，我来告诉一下您相应的这个程序啊。这是由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或者其监护人向儿童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要先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要提供一些材料。第一个材料呢，就是属于父母死亡的，提供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法院宣告死亡的法律文书。属于父母患精神性疾病的，提供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医疗鉴定材料。属于父母正在服刑、被强制戒毒、2级以上重度残疾或3-4级精神智力残疾的，要提供法院、公安、司法部门相关的法律文书以及残联部门颁发的残疾人证复印件。属于父母患重病而导致无能力抚养未成年人的，提供列入病种目录的重特大疾病救助报销凭证。属于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6个月以上的，提供法院或公安机关的法律文书。属于失联未履行监护抚养职责6个月以上的，需要提供公安机关登记受理书面的意见或者报案记录，或者村居委会走访评估的材料，并且有2到3名邻里访问签字记录。而属于父母失踪2年以上，查找联系不到父母信息的，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儿童父母失踪的法律文书，或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记录。属于父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要提供户籍所在地 市级人社部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

0: 还有一位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想要咨询一下哪些学生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资助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啊，主要是指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以及残疾人子女、家庭遭遇因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那么这个申请呢是国家资助，不需要盖章证明材料，除了建档立卡学生之外的其他学生呢都需要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多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

0: 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6: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办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成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一加 MN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7: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 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二三类呢是发的注册证，一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的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8: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0: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9: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仅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 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

0: 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

0: 后湖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效之意，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 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2: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场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 机台重要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机台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5.5，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准时为大家播出。当然，如果错过午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这个时段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另外，我们周末也是快乐老友记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们关注。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朋友们聊一个特别实用的健康话题，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们一拿到体检报告，看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再一看大小更是紧张的不行。哎呀，这结节是不是太大了？会不会有问题啊？等等，心里都会有嘀咕哈。其实呢，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判断甲状腺结节是否良性，别只盯着大小看。那到底该看什么？哪些指标才算是关键？什么样的结节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什么样的可以放心观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起把这件事儿给弄明白。为了自己，也为了身边的老伴儿、老姐妹、老兄弟们，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了。随着现代人对体检的重视哈，甲状腺异常检出率呢也是有所增加。像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都是甲状腺异常。那到底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甲状腺仅重15克至25克，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甲状腺一旦失衡，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结节等疾病。
2: 我们把它想象成恒温的一个锅炉房，那么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呢，就是燃料，负责调控全身的新陈代谢速度。甲亢是这个锅炉啊烧过头了，表现为心慌了，饭量大增，而且身体暴瘦，怕热多汗，脾气一点就炸。那么甲减呢，就是锅炉燃料不足，快要熄火了，核心是误伤免疫系统，结果耗能过慢，那么大脑放空嗜睡，反应也迟钝，同时呢怕冷少汗啊，体重呢莫名增加，表现为这个浮肿，就好像没睡醒一样。那么甲状腺结节呢，我们形容为锅炉里长了这个疙瘩啊，属于结构上的这个乱扩乱建。那么核心原理是不是功能的问题，而是局部啊细胞无序增生。
1: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十年生存率高。
0: 体检报告出现了甲状腺异常，有的朋友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在网上啊去找一些偏方，随意的补点或者是禁点，或者呢是跟着自身感受去调整药物。医生提醒，这种自行处置的行为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1: 甲亢患者需要严格忌点，更换无碘盐，远离海带、紫菜等高碘藻类。桥本甲减人群不用刻意补碘，正常使用碘盐，避免长期大量吃高碘海产品。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人群不必换成无碘盐，长期缺碘反而会刺激甲状腺增生肿大。民间流传蒲公英、夏枯草等食疗可以散结，但食疗偏方无法消除实质性结节肿块，一味靠偏方调理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还有一些甲状腺疾病患者因为备孕等原因自行调整西药剂量，这种风险更大。专家提醒，甲减、甲亢治疗药物以及甲状腺癌术后用药应以化验报告单为主要依据。
3: 怀孕的甚至这种备孕的也更应该吃药，因为把药吃到合适， 对孕妇来说很好，对婴儿的发育也很重要，如果功能不足也会影响婴儿的神经发育等。
0: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以甲状腺结节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良性，这往往呢会延误治疗时机。
2: 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首先我们看 B 超单结节形态怎么样，是不是垂直生长啊，就像竖起来的鸡蛋一样，这是恶性最典型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不清，第三呢内部啊出现一些微小钙化，像撒了一把细盐，这往往是这个癌细胞呢快速生长增殖坏死留下的尸体痕迹。第四呢还有它这个肿物，这个结节这个血流异常丰富啊，由于恶性肿瘤啊它需要大量的养分，所以血供要丰富一些。那第五点呢，如果颈部淋巴结出现肿大钙化和囊性变，往往提示呢已经有转移。
0: 刚才专家的一句话您记住了，长相比个头重要的多。所以说呢，结节大不等于是危险，结节小也不等于是没事儿，关键啊还得看医生的综合判断。那查出甲状腺结节，您千万别慌，去找专科医生看一看，该复查复查，该观察观察，心里有底，日子才踏实，您说呢？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好，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健康啊，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上心的应该就是养生了。可是您知道吗？有些咱们一直以为的一些好习惯啊，其实呢是打着引号的，弄不好啊，反而悄悄地在拖垮你的身体。那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总觉得吃得清淡一点，就是完全不吃肉，顿顿清粥小菜，以为这样呢就能够稳血压血脂，实际上啊是踩了养生的误区，反而会越吃身体越差。那到底有哪些误区？我们又该到底怎么吃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带您一起去了解。首先来说一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清淡的误区哈。有很多老友们觉得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这个功能在慢慢的这个下降，所以呢就会选择吃清淡的饮食。而对于清淡的理解呢，他觉得清淡啊就等于不吃肉。其实呢，我国 76.6% 的65岁以上老人啊，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长期缺肉会导致咱们的肌肉流失，腿脚无力，跌倒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而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首位伤害死因，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清淡等于不吃肉。还有朋友呢认为清淡啊是等于菜式单一，常年只吃几样养生菜，会让微量营养素呢严重缺乏。研究显示，膳食多样性低的老人，全因死亡的风险会增加 53%， 这个风险增加率比较高哈，认知障碍风险也会直接翻倍。还有朋友对清淡的理解，觉得，哎呀，清淡就等于严格的忌口。为了控制指标，完全不敢碰多种食材，连这个做饭连调料都不敢放，反而呢会降低我们的进食乐趣，让食量呢也会越来越小，营养不良的风险远大于控指标的收益。这是三个常见的清淡误区。那么我们应该真正清淡的吃法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您留意听好了。真正的清淡啊，不用刻意的去饿肚子，要记住三个核心原则就够了。第一呢，就是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每天要安排鱼、蛋、奶、豆制品，把肉呢炖软剁碎成肉末、肉丸，这样好嚼也好吸收。第二呢，就是食材的种类要凑够数，每天要吃够12种的食材，每周要吃到25种，主食搭配全谷物，不能够顿顿都吃精米哈细粮，要搭配全谷物，顿顿有足量的新鲜蔬果。第三呢，就是要少油、少盐、少糖，多用蒸、煮、炖的健康烹饪方式。用葱、姜、蒜、菌菇这类天然的食材提味，不用寡淡无味也能够吃得健康。好，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些养生的好习惯，其实正在悄悄拖垮你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养生呢也别走极端，清淡也别清过头，要吃对、吃全、吃均衡，才是真正的对身体好。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吃的内容啊，咱们来说一说吃的时间。很多朋友啊，早餐吃的都很讲究，但是您知道吗？几点吃可能比吃什么还关键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早餐也有黄金时段。不少朋友呢是花大量的心思去搭配早餐的食材，比如说优选谷薯类啊、肉蛋奶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坚果类，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但是很多朋友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进餐的时间对健康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我国学者完成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进餐的时段与寿命、疾病的风险是有密切关联的。早上7到8点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31044名40岁以上的成年参试者的饮食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依据平均8.6年的随访记录，结合死亡案例和健康指标综合分析，同时呢，排除年龄、运动、饮食质量、基础疾病等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得出明确的结论：早餐时间越晚，死亡风险越高。与早上7到8点吃早餐的人群相比，8到10点进餐者全因死亡风险会升高10%，而10到12点进食者风险会升高19%。中午以后才吃第一餐的人，早亡风险会增加29%。午餐后才吃第一餐的人，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比7到8点吃早餐者要高出46%。50岁的时候，预估平均寿命会缩短2.46年。研究同时发现，晚餐时间与死亡风险呈 U 型关联。晚上7到8点结束进食的人风险是最低，过早或深夜进食都会增加健康隐患。那为什么进食时间会影响咱们的身体呢？现代人的忙碌生活当中，早餐常常是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餐。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出提醒，早餐不仅要吃，更要趁早吃。这个时间啊，身体是经过一夜的休整，体温开始回升，新陈代谢加快，交感神经活跃，肠胃呢也进入了工作的状态。经过一整夜的消耗，胃中的食物基本已经被代谢完了，肠胃呢是处于高效吸收营养的时期，而且胃酸与消化酶的分泌也需要食物来中和，否则呢就可能会损伤胃肠的黏膜。那选择7到8点进食，既符合多数人这个时间食欲旺盛的生理特点，也能够让早餐与午餐间隔4到5个小时，符合规律的饮食节奏。研究人员表示啊，进食的时间是调控人体昼夜节律的关键信号。错峰进餐呢，会扰乱糖脂的代谢，打乱脏器的生物钟，引起代谢紊乱。此外呢，早餐进餐的过晚的话呢，就可能是作息不规律啊和身体欠佳的一个表现，而非单纯的治病的原因。那么说了早餐进餐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餐吃什么才健康。除了早餐的时间，以下几个错误的早餐习惯呢，也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起晚了就不吃早餐了。早餐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30%，不吃呢极易引发低血糖，还会导致消化系统的紊乱。长时间的不吃早餐，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会腐蚀胃黏膜，引发胃溃疡等疾病。那一旦起床晚了，可以根据离午餐有多久来决定吃什么。如果说距离午餐还有2到3个小时，一般呢可以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种类呢要尽可能的丰富，可以吃一点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等清淡的食物。如果说距离午餐只有1个小时的话，最好只饮用一些流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第二个错误的早餐习惯呢，就是早餐吃得过于油腻哈。
早上呢是不宜吃的太油，像油条、油饼、煎培根、煎火腿、汉堡、炸鸡等食物的脂肪含量太高，经常吃的话呢是不利于健康的。还有像蛋黄派啊、饼干、方便面、起酥面包等加工食品中，不仅添加了很多的油脂，糖、盐也常常超过一定的量，所以呢，也不建议大家经常吃。此外，咸菜、酱菜等高盐食物

0: 额外的加一杯牛奶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补充营养。好的，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吃早餐也有黄金时段，您记住了吗？我们的研究发现，早上7到8点是吃早餐的黄金时段。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喜欢染发的一些情况。
1: 大家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很多都有染发的习惯？很多长辈对于染发剂的安全细节其实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啊，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件事。先去看看在日常生活里大家都是怎么染发的。阿姨，平时染发吗？
2: 染发
3: 1个多月，白头发长得影响形象。
4: 1个多月2月，
5: 我是1个月左右，
6: 4-5个月吧。
7: 一次数得是20天，
5: 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吧。
8: 你把那个店里面他给我们染的，我们没有挑选。
9: 找点那个健康一点的了，看上面写的植物的呀。
10: 我就光做大牌的。没做过，
7: 也没有做过皮试，
10: 不是染过一次就不需要再做。
7: 头皮疼啊，
9: 有点火漂的那种，
4: 就多洗几次呗。
10: 那就赶紧洗头。
1: 看来很多长辈啊，染发更在意头发，而它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如何正确对待染发？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那主任，为什么老年人染发的这种过敏症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呢？
11: 首先呢，老年人为遮盖白发，可能染发频率比较高，很少在染发前做皮肤过敏测试。部分老年人不按说明书随意延长染发产品在头皮上的停留时间。除此之外，部分老年人盲目相信宣称，不知道所谓的纯植物、纯天然的染发产品可能也含有苯胺类等致敏成分。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老年人在染发后会出现不良反应，有时候我们也能见到严重的不良反应。除了染发剂直接接触的部位，甚至全身都可以出现皮疹。老年人往往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这类药物会使老年人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或变得难以控制。另一方面，还可能增加继发感染、消化道溃疡、骨质疏松等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
1: 老年人常年反复接触染发剂，会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家里的长辈染发，一定要记住以下的步骤。第一，如果头皮、脸上已经长疹子，有破损发炎，或者之前染发就出现过过敏，应立刻停止染发。第二，拿到染发剂，第一件事先找包装上的国装特字，还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的注册信息。第三，每次染发前都要做皮试，取一点染膏涂在耳后或者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了刺痛发痒的情况，就要立刻停止使用该产品。第四，染发时一定要戴好手套，别让染膏沾到头皮和手等部位的皮肤上。那么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应该如何处理呢？
12: 使用染发类化妆品发生不良反应时，应牢记一停、二清、三就诊、四报告。一、立即停用所使用的产品；二、立即清理使用部位上的残留物；三、必要时及时就诊；四、就诊时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及外包装，必要时做皮肤干贴实验等辅助检查，同时配合医生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1: 总结三句话：别嫌麻烦，在每次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预警测试，别心急，观察期间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立即停用，别存侥幸，过敏风险可不容忽视。科学染发，保持健康好状态。
0: 染发当中的那些事儿，您了解了吗？好，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

0: 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听众朋友，现代的生活节奏可以说是越来越快，咱们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啊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

0: 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那稍后呢，主持人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呢，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当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1: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你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
1: 对，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啊，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1: 明白，明白。得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裘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啊，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3: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位啊，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啊，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1: 明白了，明白了。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3: 对对，
1: 需要整体来调整。
3: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刮油。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 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3: 对，
1: 这行吗？
3: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统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1: 邱医生您怎么看？
2: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1: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3: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因为从中医营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1: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2: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1: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3: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1: 规律啊，
3: 不是越饿越好。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对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1: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2: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1: 对，
2: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突然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明白明白。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2: 是的，
1: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3: 这个只吃素， 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
1: 嗯，
3: 啊，《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
1: 哎，
3: 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
1: 嗯，
3: 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1: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邱医生，
2: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1: 是吧？
2: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呢？
1: 哎，对，
2: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1: 没错，
2: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1: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现在问问樊医生啊。
3: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地的需要。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1: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3: 对，
1: 是吧？不同您的阵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2: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1: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两位专家啊，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哎呀，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3: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1: 痰浊
3: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 组织的病理产物。
0: 嗯，
3: 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
0: 嗯，
3: 大便黏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
0: 嗯，
3: 如果同时含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1: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2: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映的时候就说乏力，
1: 嗯，
2: 没劲儿，
3: 对，
2: 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1: 是的，
2: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没错。
2: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
1: 嗯，
2: 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1: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就是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3: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
1: 嗯，
3: 理气消浊。
1: 嗯，
3: 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
1: 嗯，
3: 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
1: 嗯，
3: 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有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
1: 哎，
3: 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食用。
1: 嗯，
3: 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
1: 哎，
3: 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
1: 嗯，
3: 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
1: 嗯，
3: 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食用。
1: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4: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还有这个姜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啊，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 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哎，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嗯，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1: 对，
3: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在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他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1: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裘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2: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1: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3: 如果辩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是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1: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4: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一段，无花果适量。赤小豆温水浸泡1.5小时，无花果干对半劈开，温水浸泡15分钟，泡果清水可一并入锅。冬瓜去皮去瓤，切大块备用。鲜香菇切成片就可以，金针菇切成段，沸水焯水30秒，娃娃菜洗净也给切成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第一步，砂锅放入赤小豆、处理好的无花果，大火烧开，转小火预煮40分钟，煮至赤小豆微微开花， 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十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库尔班书记给陈大木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6: 啊，我们呐，都被打昏了过去，等醒过来后，才发现艾丽和王璐都不见了。哦，而幸亏热娜偷偷帮我们松了绑，我们才逃了出来。
5: 热娜，她是谁呀？
6: 哦，而是栏杆村的，平时是个好孩子，不知她怎么也跟这些坏人混到了一起呀。
5: 陈大漠当即决定让尔肯所长带着推土机先送库尔班书记等人回去，他带着队员们继续寻找艾丽和王璐。陈大漠他们又走了2个钟头，天已经黑透了。这时候他们的前方隐隐约约有手电光在闪烁。陈大漠说，哎，好像是自己人，咱们架火堆跟对方联系。果然是自己人，对方用手电发出信号。原来那20名武警战士也赶了上来，两支队伍汇合在了一起。陈达莫想了一下，他决定，来，再架上几个火堆，大家背靠背取暖，谁也不能睡着。天蒙蒙亮，陈达莫就赶着大家上路了。30多人的队伍蜿蜒着在沙漠里爬行。大伙儿一个个累得要死，有2个民警往地上一坐，哎呀，不走了，走不动了。当过兵，对沙漠环境很有经验的马建忠过去连骂带踢，
6: 走，不走就死在这儿了，只要累不死就得走。
5: 经验丰富的向导尼亚兹开始骗大伙儿，
7: 小伙子们，快点走啊！前面不远处有一口井，半小时就走到了。
5: 大伙儿一听有水喝，都来了劲儿，脚底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了起来。但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看见尼阿兹说的那口诱人的水井。尼阿兹又一本正经地说：“
7: 我没有骗你们，再走半个小时，保证能看见那口又清又甜的水井啊。”
5: 就这样，约莫走到中午时分，大伙儿终于看见了尼阿兹一路上夸张地描绘的美好的水井。那不过是一个大沙坑而已，沙坑底部有一池碗口大的浑浊的水，这是常进沙漠的牧人们挖的。尽管井水苦涩难喝，但渴极了的大伙儿什么也顾不得，纷纷冲下沙坑去喝水。没有工具，大家就用矿泉水瓶或钢盔盛。小小的一池脏水被大伙儿一挖，竟然挖出清水来了。越挖水越清，马建忠的双手都挖出血了。陈大漠阻止道：“
6: 行了，牛，你能喝多少水呀？”
5: 马建忠满怀希望地说：“
8: 我真希望王璐和艾莉能喝到这些水呀，就算他们喝不着，以后有在沙漠里迷路的人喝了，那也能救命啊。”
5: 大伙儿听了马建忠的话，脚底又有了一种别样的劲头。队伍继续前行，下午太阳快落下的时候，终于接近了那片枯死的胡杨林挡住的泥巴屋子。泥巴屋子外面有个羊圈，十几只山羊无声地惊恐地看着来人。泥巴屋死一样地沉寂着，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人在里边都还是个未知数。陈大漠把手中的三十几号人做了细致的分工后，才一声令下：“冲！”武警战士们训练有素地冲在最前面。但遗憾的是，泥巴屋子掩盖下的地窝子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没有看见艾丽和王璐，陈大漠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们遇难了？难道他们被带走了？马建忠和亚历坤还特意到羊圈里看了一看，包括泥巴屋的四周，他们害怕恐怖分子把他们两人杀掉之后埋到地下，但是沙地里没有埋人的痕迹。在泥巴屋子里，民警们搜出没有烧完的南疆东突解放组织旗帜、反动宣传纲领、会议记录、反汉排汉笔记等分裂破坏的物证。在羊圈里，民警们搜出十余枚雷管、60公斤炸药、20米导火线以及电线、电池、电表及钳子、锉等。下一步怎么办呢？两天两夜没睡觉的民警们真想倒地睡一会儿。陈大漠劝说道：“
6: 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沙漠腹地久留，现在我命令返回。”
5: 累到极致的民警们又踏上了归途。他们走了不到一小时，对讲机里有了信号。原来杨青山局长带着沙漠车以及食物赶来了。沙漠里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夜风吹来，王璐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时候他才感到冰冷的感觉弥漫了全身。在新疆，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民谣，尤其在沙漠腹地，中午高达30几度，到了半夜则降至零下10几度。进沙漠前 忘了带大衣的王璐实在受不了，便站起来向着东方跑步前进，通过自身产生的热量抗御着严寒的袭击。一轮红日跳跃着喷薄而出，阳光沐浴着王璐，他顿觉一丝温暖融透了全身，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太阳越来越高了，寒气越来越少，可是王璐的两条腿却越来越沉重了。鞋子走烂了，鞋底儿断裂了，脚实在疼得受不了，王璐就脱掉鞋子，光着脚继续前行。远望东方，浩瀚的大漠依然没有尽头。王璐无力地躺在沙漠里，真想闭上眼睛，一觉睡过去。脱离了严寒的折磨，一阵强似一阵的饥饿又向他袭来。从头一天中午起到现在已经是48个小时了。男人的干渴折磨着他，他的嘴唇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舔着裂着血口子的嘴唇，他的眼前出现了马天木那善解人意的目光。王璐忘了那是幻觉，急切地喊道：天木，我渴，我真渴呀。但是周围一片寂静。天木，拿水来，我渴。周围还是寂静无声。突然间，王璐眼泪涌了出来。天木，我又饿又渴又疼，你怎么不来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王璐难过的呜咽起来。他想，一点回声都没有，这个世界把我忘了，可是我就这样消失了吗？我连一个完整的案子都没有办过，不，我不甘心呐！王璐腾的一下站起身，急切地在胡杨林里找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棵尚未完全干死的胡杨树。一棵胡杨树的内皮全让王璐给剥吃光了。王璐又打起精神，他对着想象中的马天木发誓：天木，我有点劲儿了，我必须走出去，你等着吧，我王璐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沙漠里。王璐又翻越了一座沙丘，前方出现了一片焦土地带，他吸了一口潮湿的地气，心想，快走出沙漠了。他的鼻翼一张一合的，他贪婪地吸着地气，后来干脆趴在地上，用手在地上挖了起来。终于他挖出一个手臂深的坑，里面只有湿气没有水。他把上衣掀起来，把脸整个探进挖出来的沙坑，让胸部紧紧地贴着地面，呼吸着里面的湿气。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颗粒未尽，滴水未喝，饥寒交迫，双脚化脓，但王璐还是站了起来。他忍着双脚钻心的疼痛，继续向前走着。夜半时分，已经虚脱的王璐终于看到前方有灯光了，他摇摇晃晃地扑了过去。老牧民沙迪克和老伴儿已经睡下了，突然他竖着耳朵听了一阵儿， 对老伴说：“
6: 哎，好像有人在敲门呢，我去看看。”
5: 沙迪克大爷从老伴手中接过一个手电筒，走到大门口。他刚一打开，只见一个小伙子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
9: 我是警察。”
5: 然后便昏倒在了他的怀里。沙迪克大爷吓了一跳：“
8: 哎，老婆子，快来帮忙，有个警察昏倒了。”
5: 他老伴儿赶紧跑了出来，用手电一照：“
9: 哎呦，这还是个娃娃呢，快扶他到屋里吧。”“
8: 胡扯，他根本走不了路，把他放在我背上，快点儿。”
5: 沙迪克大爷把王璐背到炕上放平。这时候王璐嘴里虚弱地喊着：“
9: 渴，水，我要喝水。”
5: 老伴儿从厨房跑过来征求老大爷的意见：“
9: 老头子，咱水瓶里没开水了，我现在烧水去吧。”“
8: 哎呀，等你把水烧开了，这娃娃也渴死了。”“
9: 那怎么办呢？也不能让娃娃喝冷水呀，这样子喝了要得大病的。”“
8: 是啊，可是咱们家里又没有什么稀的软的，先给他吃点吧。”
9: 老伴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说：“哎，老头子，你等着。”
5: 他跑到厨房，不一会儿小心地端着一碗鸡蛋清走了进来：“
9: 来，家里啊就这些鸡蛋了，让娃娃先喝下去，这东西坏不了肚子，还解渴。”“
8: 哎，好，老婆子，快搅匀了。哎呀，这娃娃呀快要渴死了。”
5: 南镇中厅长听了忠诚的报告之后，急的是如坐针毡，说什么也要跟忠诚一起赶到乙干集乡去。忠诚知道自己工作不慎闯了大祸，吓得大气儿不敢出，他也有被吓住的时候。南厅长一头钻进忠诚的三菱越野车里：“
8: 开车。”
5: 他铁青着脸，一句话不愿多说，忠诚的内疚感更重了。到达乙干集乡时，尔肯所长已经带着库尔班书记回来了。南厅长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但是当听说两个侦查员至今渺无音信的时候，他又烦躁了起来。他跟忠诚分析道：“
6: 他们呢，是被那些家伙带走了呢，还是自己跑了？”
5: 忠诚小心地回答：“
1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在靠近沙漠的所有村庄啊都设立了营救和追捕指挥部，警力都撤出去了。”“
6: 嗯，我刚才跟省厅联系过了，上 GPS 卫星定位系统，以恐怖分子的窝点为轴心，向四周辐射找人，这算是第二套方案吧。”
5: 忠诚表示：“我还设计了第三套找人方案。”南振中点着忠诚的鼻子说：“
6: 忠诚啊，我不管你用第几套方案，反正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两个侦查员给我找回来。活要见人，死我也要见尸体。”
5: 忠诚这会儿就像被人架在火炉上烤一样的难受，他想了，如果这两个侦查员找不到，自己也就辞职不干了。但是这会儿他还得说：“
9: 是。”
5: 南振中突然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过分了，他缓和了一下口气：“
6: 啊，用卫星定位的办法很好啊，别的方面还有困难吗？”“
10: 啊， 啊，目前没有。南振中的脸色渐渐地缓和了过来，他又安慰忠诚说：“
7: 那位将军的战袍上不是染满了鲜血呢？
10: 嗯，
7: 哪一次战斗不是倒下一个又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啊？哈，忠诚啊，别太着急
10: 啊。”这句话他是在安慰忠诚，也是在安慰自己。这时候马建忠和亚历坤正沿着沙漠的边缘的村庄挨家挨户地在寻找埃利和王璐的下落。
8: 亚历坤，已经三天三夜了，你说他俩还能活着吗？
7: 马建忠，闭上你的臭嘴，只要一天不找到他们呢，就还活着。
10: 一边说着，他们俩来到了沙迪克大爷家门前。马建忠抱怨着，
8: 这家人这么离村庄这么远，
7: 哎，肯定啊是个孤寡老人。
10: 听到敲门声，沙迪克对老伴说：“
7: 哎，你把这警察看好了啊，我出去看看，我不给你打手势，千万别出来啊。”
10: 沙迪克大爷镇定地出去开门，一见马建忠他们，
8: 你们是？
10: 亚历坤回答：“
7: 大爷，我们是警察。”
10: 沙迪克大爷把门打开，请他们进到了院子里。
11: 啊，大爷，这两天有陌生人到你们家来过吗？
8: 啊，什么样的陌生人呢？
11: 大爷，我一句话也说不清，这些人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两天你家里来过陌生人吗？
10: 沙迪克老大爷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他解释道：“
8: 我不知道你们要找的人呐，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是维族人还是汉族人。”
10: 亚历坤一听这话里有话，
11: 大爷，请问到你家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10: 沙迪克老大爷小心地问道：“
7: 你说你是警察，能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吗？”
10: 亚历坤掏出了警官证递了过去。
11: 啊，看吧，大爷。
10: 沙迪克突然握住亚历坤的手说：“
8: 哎呀，你们来得太好了，前天夜里啊，从沙漠里走来了一个小伙子，身上带着枪，说是警察。哎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老伴儿给他喝了鸡蛋，喂了稀饭，现在他还在床上迷糊着呢。”
10: 亚历坤和马建忠一听有情况，马上做出了战斗准备，两个人一左一右猛然地冲进屋去。但是立刻他们就认出床上躺的是王璐。
8: 王璐，王璐，你还活着？
10: 亚历坤也惊喜地喊道：“
11: 王璐，真的是你吗？你他妈的跑到这儿睡大觉呢？啊，太好了。”
10: 猛然看见分别几天的战友，王璐犹如从死亡边上回来的人，他哭了起来：“
9: 马建忠，亚历坤，你们终于来了，我以为自己回不去了。”
10: 三个人抱头痛哭起来。沙迪克大爷看到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7: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先喝点水啊，你们是好朋友吧，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马建忠、亚历坤终于在沙迪克老人家找见了王璐，三个人抱头痛哭。沙迪克老人看见这个场景也被感动了。
2: 哎，娃娃们都别哭了，哎，先喝点水，你们是好朋友，有话慢慢说，哈哈，日子长着呢。哎，愿真主保佑你们呐。
1: 马建忠赶紧翻自己的口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找出来塞到了大婶手里。他呜咽着说，
2: 大婶，你救了我的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忘不了，来，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大婶推开马建忠的手，孩子，这钱我不能收，你们这些娃娃跟我儿子一样，我给儿子吃两个鸡蛋还要钱吗？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人家要笑话我们的，不要不要嘛，拿回去给这个娃娃买点好吃的，给他补补身子，你看他的脚冻坏了。
3: 王璐挣扎着下了地，他摇摇晃晃来到两位老人的面前，分别与他们拥抱着说，
2: 大爷，大婶，我叫王璐，是南江公安局反恐一队的侦查员，谢谢你们救了我，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不会说好听的，以后如果前方有子弹打过来，我替你们挡一颗。我王璐没什么能耐，但对于你们的恩情，我以死相报。
1: 大婶擦着眼泪说，孩子，这刚好了，说什么死呀死的嘛，好好活着啊，听大婶的话，回去后啊好好的养一养那个脚啊，每天晚上要用热水泡一泡，千万别留下病根儿。
2: 大爷，

0: 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走了。我们还有一个兄弟没找到，我得去找他。
1: 亚历坤和马建忠轮流把王禄背出村子，因为三天没有喝水，王禄的肾脏受到轻微的损伤，他被及时送到博斯坦市医院输液治疗。当南厅长得知王禄已经找到的时候，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他抓住忠诚的手说：“哎，咱们的侦查员真是好样的，击败了死神的，一定要把另一个找回来。”因为动用了省公安厅的 GPS 卫星定位系统，马天木很快知道了沙漠里的事情。因为担忧王禄的生命安全，他对伊布拉因的采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伊布拉因看出马天木的情绪有些异样，
2: 马记者，咱们随便聊聊天吧。
1: 马天木意识到自己走神了，即刻调整心态。
0: 我很愿意呀。
2: 你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吗？
0: 不介意。我们当记者的最怕被采访对象没有问题可提。
2: 姑娘，你有恋人吗？
0: 是的。
2: 你想结婚吗？
0: 不。
2: 为什么？
0: 我害怕爱不长久，还害怕对爱失望。
2: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呀。
0: 其实啊，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呢。
2: 姑娘，你真的不需要一个家吗？
0: 曾经想过要长久的停在一个港湾，后来发现自己老在船上飘。您说靠不了岸的船，他配有个家吗？
2: 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啊。
0: 有激情，有理想，有目标，对吗？
2: 能告诉我你的目标吗？
0: 知道意大利有个叫法拉奇的女记者吗？我很想成为她。
2: 很巧的是，我也很注意她的报道文章啊。她是个有见解、有思想的女性啊。
0: 我认为，采访是她一生的事业，家呢，却像一条凳子似的被搁放在了一边。
2: 你呀，注定是个特殊的女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今后能干大事业呀。
0: 跟你谈话，我心情好多了。
2: 我想跟年轻时的自己在交谈呢。
0: 你后悔过吗？
2: 你是指我失去过很多，对吗？那你呢？
0: 我不后悔，因为我有爱。虽然我没有一个安乐窝。
2: 这是你和我最大的区别，除了事业，我一无所有啊。
0: 也许你的事业最终也要落空呢。
2: 我会吗？
0: 怎么，你不会吗？
2: 你是个不简单的姑娘啊。
0: 我还无法认清自己的实质，不过你今天帮我对自己有了一点点的认识。
1: 说完这话，马天木打算离开这儿了，他心急如焚，希望马上得到王禄的消息，有必要的话，他可能会去一趟博斯坦市。而采访理由很容易就找到了。王禄可以不爱他，
0: 但是他却爱着王禄，他的爱在心中其实是一团火，别人看不见，他却知道自己是怎样燃烧着的。只要爱在心中燃烧，它就是完美的，生命就有意义。两人一问一答，与苏父在另一个房间里录音时弄出了动静。马天木略略一惊，怎么？屋里还有别人？
2: 啊，不不不，是自家人，他呀整天就知道蒙头大睡呀，哈哈哈，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啊。哎，于苏，别睡了，起来，送客人了。
0: 这天傍晚，当马天木离开伊布拉因家之后，于苏甫把偷拍的马天木的照片及录音带交给了伊布拉因，然后他们又把这些资料交给阿依古里，希望他尽快通过有关渠道查清马天木的真实身份。可能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伊布拉因也没有相信过谁。阿依古里当然也很快知道了发生在沙漠里的事情，他怀疑王禄进了沙漠。其实这两天阿依古里的心情很不好，昨天他的父亲马木提到学校来找他，焦急地告诉他热那不见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当然知道热那也应该在沙漠里。阿依古里非常担心妹妹的生命安危，可是除了空洞的安慰，他不能向父亲多说什么。现在他恨透了那个叫埃尔肯的家伙，他断定埃尔肯会毁了自己的家，而父亲已经无可奈何了。阿依古里对他的父亲说，
3: 也许你应该到国外去看看亲戚们。
0: 马木提心神不定地说，
2: 哎呀，可是热那在哪儿啊？
3: 他在他应该待的地方吧，他受到真主的召唤了。
2: 马木提后悔极了，他情绪沮丧地说，我活该呀，谁让我招来了埃尔肯呢？
3: 爸爸，这的确是你的错，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没有把握好分寸，所以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2: 可是我怎么样才能召回热那呢？
3: 哎，爸爸，你这一生养育了两个女儿，但是你很不幸啊，你的女儿都不属于你，你得到的是两个不着边际的名字。
2: 马木提暴躁地问道，事情都这样了，你说这种冷冰冰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3: 已经来不及解释了，爸爸，找热那要紧，对吧？
0: 海古里决定亲自去一趟博斯坦市，他让父亲先走一步，自己随后就到。埃里沿着沙漠车的辙印继续前行。
2: 走啊，走啊，从早晨走到中午，从中午走到天黑，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
0: 他不敢再走了，
3: 他感到又饿又渴又累。突然他想尿尿，
0: 他想到爷爷常说大漠旅人经常喝马尿的种种故事，于是他解开裤子，用手接住自己的小便，为了不让小便浪费，他努力控制自己，一点一点的尿，一点一点的喝。
2: 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
1: 艾丽两

两只没有穿鞋的脚冻得钻心的疼。他把迷彩裤向下退了一退，然后把两只脚缩进裤腿绑了起来。他找到一个避风处，全身缩着躺在沙地上。他睡着了。只一会儿，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就把他冻醒了。他坐了起来，揉了揉冻木了的双腿，起来活动了一会儿，又躺下，还是不行。他灵机一动，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躺进去，用棉衣捂住头和脸，把自己全身埋了进去。天亮了，艾丽觉得自己不能再顺着沙漠车的辙印走了，只有往回走。此时此刻，恐怖分子们也许已经离开了基地，或者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都抓获了。如果是这样，战友们一定会回来找自己的。于是他等双腿缓过来，又起身往回走去。不知何时，大漠中慢慢地刮起了风，艾莉不由加快了步伐。他知道如果让风沙盖住了自己的脚印，那就彻底完了。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如同前一个夜晚一样，艾莉再次用沙坑把自己埋起来，挨过难熬的漫漫长夜。等到天亮醒来，艾莉发现自己的双腿突然站不住了。他坐下来，脱下已经磨烂了的袜子，看见两只脚全都肿得鼓鼓的，用手一掐，木木的，没有了感觉。艾莉抱住伤脚，捏了好半天，这才觉得脚上有了一点疼痛的感觉，于是他站起身，又继续向前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天上传来一阵飞机的声音。艾莉抬头一看，发现一架直升飞机由远而近飞来了。他精神一振，立即脱下迷彩服，冲到一座沙丘上，向直升飞机使劲地挥舞着。可是由于角度的关系，直升飞机上的人没有发现艾莉。直升飞机渐渐远去了，但是艾莉并没有气馁，她知道直升飞机肯定是来找自己的，上级和战友们没有忘记自己呀。这天晚上，尽管还是那么冷，但艾莉的心里却温暖异常。再次喝了自己使劲憋出来的一点尿液之后，她又在大漠里度过了一个夜晚。坚持了四天四夜的艾莉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了，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仿佛走到了尽头。她吃力地挖好了沙坑，又把自己埋了起来。她不知道自己这一觉还能不能醒过来。天亮了，艾莉发现自己居然醒了过来，既然还活着，那就不能放弃呀。此时凭着感觉，艾莉确信自己已经离恐怖分子们的窝点很近了。她爬出沙坑，翻身坐了起来。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和十个脚趾头已经冻得全都变黑了，根本无法再继续行走。于是她跪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挪着走，尽管每挪动几下都要停下来喘上好大一会儿气。那天夜里，埃尔肯原本计划开完会之后转移队伍，可是就在开会的功夫，绑在外面的人质却全都不见了。他怒火冲天，气急败坏地把负责看守的家伙毙了。他为自己的疏忽而后悔，他意识到警察很快会从天而降，于是艾尔肯迅速做出决定，马上撤退。

0: 他阴沉着脸，带着队伍连夜向边境方向秘密转移。红外夜视镜为他们的夜间逃跑发挥了作用。亚森断后，他负责把脚印抹平，掩盖逃跑的踪迹。惊慌失措的队伍压抑地走着，没有一个人敢发出异样的声音。希埃里干咳了一声问道，你打算去哪儿啊？埃尔肯掩饰着尴尬，去看看兵工厂建得怎么样了。与阿布多尔那伙人为伍啊，我看咱们还是改道吧。希埃里，记住，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希尔艾里忧心忡忡地坚持道，我们应该分开走的。啊，是啊，这么多人步行很难通过封锁严密的警方，即便扮成商人也无法携带太多的武器呀。哎，可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办法，咱们的队伍先化整为零，等到风声过后，再从各自的村庄出发，陆续赶到昆仑山。哎，没想到啊，这么快，我埃尔肯就把遗憾留在了这片沙漠里。哼，我们还会杀回来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吗？听了希埃里的话，埃尔肯压抑着愤怒，哼，我相信经过我重新整合的队伍一定是最厉害的。但愿如此吧。埃尔肯主动与希埃里拥抱告别。啊，好吧好吧，让我们告别在沙漠的这段历程吧。希尔埃里斜眼看看走在队伍里的热纳，他怎么办？
1: 哦，我当然舍不得放掉他了。
0: 我是说，应该干掉他。我怀疑是他趁看守不注意时放走了库尔班那伙人。
1: 哼，他？不可能，就算他有问题，现在也不是指责他的时候。我留着他，还有用。
0: 埃尔肯，你迟早会死在这个女人身上的。
1: 果真如此，哼，那可真是一种幸福啊。
0: 为了一个女人，两人第一次出现了间隙。不久，希尔埃里牵着一匹骆驼，带着他的人向西去了。亚森带着他的人向东走，埃尔肯把热纳抱上骆驼，然后自己一跃跳上去。他吻着热纳的耳根子说，
1: 亲爱的，我真的不忍心丢下你，现在我们回家啊。爸爸妈妈看见我们会激动的。
0: 当埃尔肯和热纳悄悄地闪进家门时，马穆提真是又惊又喜，但是他转过脸又气愤地质问道，
2: 埃尔肯，你这头恶狼，这段时间你把我的女儿弄到哪儿去了？
0: 埃尔肯一边搂着热纳，一边哈哈地笑着。
1: 亲爱的爸爸，别这样没有修养嘛，我不想跟你把关系弄僵，暂时我还得依靠你，以后谁靠谁那可就很难说了。
2: 谁是你爸爸？嗯，你这个混蛋。
1: 好了，我没工夫跟你生气，现在我不得不打扰你的休息，我需要去看个远房亲戚。
2: 你放开我的女儿，你早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0: 埃尔肯却把热纳搂得更紧了。
1: 呵呵，抱歉，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你，我也离不开他。 我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2: 艾尔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奖。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叶红英，我这是福州。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足可望？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给你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松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啊！
3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5: 开门，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0: 我的就是我的。
1: 利益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2: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2: 交托等方面的，我们一定要办。
3: 别担心，
0: 我要投诉。
3: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4: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5: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6: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3: 去面对挑战。
0: 其实我是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3: 去勇敢抗争，
0: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8: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3: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谁知道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天理之间再无人阻挡。
6: 我想试试。

0: 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他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1: 干杯啊！
22: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6: 海南，我来了！
27: 欢迎来到海南。
2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5: 在旅行中， 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仅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等一下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喜欢他。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吃了，吃了3块，
1: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我想，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什么？

0: 是是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2: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到，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商家无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1: 电影院不能拍摄，
19: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恐怖识别诈骗嘞，
30: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找。

0: 我是耕地小卫士。
1: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3: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伴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

0: 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
1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啊，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下，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

0: 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住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是个普通人。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松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来来来来！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

0: 听着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泽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的汗，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树木节，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聊聊健康长寿的6个习惯，您做到了几个？上了年纪更要坚持。稍后的生活提示里，我要告诉您，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这6个错误吃法对身体伤害很大。在约会健康中跟您说说，近视超过这个度数，眼部的疾病风险会骤增。生活宝典，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健康长寿的6个好习惯，你做到了几个？上了年纪更要坚持。生活方式在决定人们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延长寿命，增加寿命的6个好习惯，看看 您占了几个？第一个，有一个好心态。好心态胜过万千补药，古今中外的养生智慧都印证了这个道理。《黄帝内经·素问》曾经提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核心思想呢，就是保持内在的精神的安定和调和，达到预防疾病、维护健康的目的。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一项研究发现，乐观的人更有可能活得久，并且实现超长寿命，可以达到85岁或以上。其中呢，乐观组比不乐观组的寿命长约10%。第二就是重视体重管理，所谓一胖生百病。国家卫健委2025年3月发布推进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重视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第三个就是能保持规律睡眠，无论年轻人老年人都建议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每天固定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有助于调节生物钟。2023年睡眠健康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老了9个月。此外呢，不同年龄段人群对睡眠时长的需求也是不同的。一般呢，成年人7到8个小时，老年人6到7个小时。第四，习惯吃得杂一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比如说豆类、奶制品、谷物类、肉类、蔬菜、水果等都要有，饮食种类要丰富起来。2024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饮食多样性最低的人相比，饮食多样性最高的人成为百岁老人的概率会增加23%。当然，数字化健康管理可以提供精准的膳食方案，通过饮食健康小助手拍下日常的饮食照片，交给 AI 识别热量并且记录，在吃的多样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吃得更健康。智能体呢，还能够根据用户个人的情况生成可坚持的不饿肚子的科学饮食方案。第五，晨起常喝一杯水。2023年《柳叶刀》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强调了充足饮水的重要性，喝足量的水可以使寿命更长，减缓衰老，患多种慢性病风险大大降低，比如说心力衰竭、中风、糖尿病等。而百岁老人调查报告对某地的2153名百岁老人的长寿原因、生活方式进行了探究，发现呢，70%多的百岁老人喜欢喝水，他们大多有早晨起来喝水的习惯，而且呢，近90%老人常喝的是白开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可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时间呢，每1到2个小时喝一杯水，别到口渴再喝水。第六个，定期监测各类指标。健康不能凭着感觉，定期体检呢，是了解身体状况的重要的途径，尤其是老年人，要定期。

0: 一、自我监测血糖、血脂、血压，并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对于体检报告和日常健康管理疑问，现在呢有 AI 也能够随时随地的在线解答，手机一键获取专业的建议。未来呢 AI 让名医服务人人可及。目前呢健康管理正在逐步从治已病聚焦到治未病。AI 工具的出现有机会让专业的健康服务人人可及，老年群体也不例外。伴随老龄化趋势显著，科技水平不断升高， AI 未来如何助力百姓生活活得健康有质量，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探索。
1: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这六种错误吃法对身体伤害很大。早餐虽然很多人每天都在吃，但是你真的会吃早餐吗？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营养学会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吃早餐情况不容乐观。工作日有 18.4% 的人不能够每天吃早餐，周末呢有 29.7% 的人不能每天吃早餐，而且呢早餐食用的谷薯类的比例高达 89.4%，食用奶豆蔬果的比例不到 50%， 膳食结构不够合理。吃了这么多年的早餐居然吃错了。确实吃早餐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多人都没吃对。首先呢，第一个错误就是很少吃或者是不吃早餐。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不吃早餐或早餐吃得不好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刘爱玲介绍，早上人体的血糖水平比较低，不及时吃早饭会刺激身体一些激素的分泌，有利于促进脂肪的生成。同时呢，空腹时间长，人体容易产生饥饿感，从而在午餐等一些餐次进食高热量的食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增加心血管、消化系统等一些疾病的风险，对儿童、青少年大脑发育以及成人的记忆力和情绪也有不良的影响。第二个错误就是摄入过多的高糖食品。很多人喜欢早餐吃一些甜食，面包、甜甜圈、蛋糕、饼干、果酱、果汁等。这些甜食呢，除了本身含有的糖分和脂肪之外，还有很多额外的添加糖。早餐吃太多的高糖食品，会导致血糖水平急剧上升，长期会导致血糖异常，导致肥胖，甚至加重糖尿病病情，引发并发症。第三个错误，缺少蛋白质的摄入。很多人吃早餐习惯了白粥加油条、白粥加馒头、面条加包子的饮食搭配，但是这样的搭配主要都是淀粉类的食物，缺少蛋白质，属于典型的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饮食。淀粉类的食物提供能量，但是营养结构单一，这样吃呢，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长期如此也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第四个错误是油腻重口味的早餐。一日之计在于晨，虽然早餐很重要，但是有些人早餐吃得过于油腻和重口味。比如很多人早餐喜欢吃肉夹馍、炸糕、油条、油饼等等，但是早餐过于油腻会造成胃肠道的负担，而且呢会导致高血脂等。此外呢，油腻食物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长期摄入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 第五个错误，早餐只摄入蛋白质。不少有减肥瘦身需求的人，早餐往往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加牛奶、鸡蛋加酸奶、鸡蛋加培根等。但是这种早餐搭配呢，更侧重于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其他的营养素含量较低，缺少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能够满足人们整个一上午的营养需求。长期这样吃呢，可能会导致低血糖、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第六个错误，喝过多的咖啡或浓茶。不少人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咖啡或者茶，这样呢，可以让自己都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早餐喝太多的咖啡或浓茶，会加重对胃肠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的刺激。甚至有些人早餐喝了太多的咖啡或浓茶，会引起心悸、心慌等。早餐除了吃对食物很重要，早餐的时间也很重要。有些人喜欢睡懒觉或者是上班晚，往往每天早餐上午9-10点钟才吃。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早餐不仅要吃，而且要趁早吃。2023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早上8点之前吃完早饭和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具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相反，习惯在早上9点之后吃早饭和晚上9点之后吃最后一餐，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研究显示，每天的早餐进餐时间每多推迟1小时，整体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升高6%。同样，2023年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习惯性早餐8点钟之前吃早餐的参与者相比，9点之后才吃早餐的参与者，罹患2型糖尿病的概率高出59%。早餐作为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但是却不知道吃什么，该怎么吃。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刘岩介绍说，无论早餐选择何种食物，都可以遵循一个搭配原则，那就是碳水食物加液体类的蛋白食物加固体类的蛋白食物加新鲜蔬果。第一类，碳水类食物，能够转化成葡萄糖是主要的能量来源，可以选择面条、燕麦粥、杂豆粥、红薯等。第二，固体类蛋白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固体类呢，可以选择鸡蛋、牛肉、鸡肉、豆干、豆腐等。三，液体类蛋白类食物，可以选择牛奶、豆浆、酸奶等。第四，新鲜蔬果，是提供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对于有减脂控糖需求的人来说，早餐的这份新鲜蔬果可以选择用新鲜的蔬菜来替代。最后呢，也可以增加适量的优质坚果，每天10克左右就差不多了，可以放在早餐吃，也可以作为两餐间的小零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近视超过这个度数，眼部疾病风险骤升。近日呢，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就好奇，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的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呢，近视手术也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不少人都没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就会上升，无论度数高低。如果发展到600度以上，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等，并且呢，增加眼部并发症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就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呢可能会有一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伤的第二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呢，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高度近视的人出现白内障更早，而且更严重。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致盲性的眼病，大量的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近视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就越大。有分析表明，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增加约20%。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近视性的黄斑病变。黄斑呢是正常解剖结构名称，不是疾病的名称。黄斑呢是负责视力视功能最重要的视网膜结构。黄斑一旦出现病变，可引起视力进行性下降、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和对比敏感度下降等症状。高度近视人群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风险高于非高度近视人群，而视网膜脱落是严重影响视功能的眼科疾症之一。高度近视可遗传给后代，高度近视呢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的倾向。目前认为近视眼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均有关系。调查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的近视率 43.6%， 明显高于其他家系。父母一方为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 14.9%， 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仅为 7.6%。此外呢，与中低度的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呢，高度近视不仅影响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此外呢，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球结构以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于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必须依赖近视眼镜，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了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已经超过了600度， 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呢，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能够逆转，但是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使用一些保健品、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就要将损害减到最低。第一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防止或者是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以及剧烈运动，尽量不要进行篮球、足球、橄榄球、跳水等身体对抗性或者是对身体冲击力强的体育运动。羽毛球、网球等一些高速小球类的运动最好佩戴防护眼镜，尽量不要参与蹦极、过山车等一些加速度剧烈变化的娱乐活动。第二个就是定期进行常规视力眼底检查，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眼压，每年定期进行眼底检查。如果遇到眼前有黑影飘动、出现闪光感或视力下降时，必须尽快就医，检查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问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

0: 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

0: 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 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

0: 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 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

0: 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3天。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安徽深化双招双引，推动有效投资上台阶，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3: 王清县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一张图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夯实高质量发展要素支撑和空间治理基础；
2: 送医送技送文化，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湖启动；
3: 敢啃硬骨头，刷新中国速度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马钢，去见证一只车轮的提速之旅。
2: 金秋时节，果蔬飘香，各地乡村直播间小屏幕架起富民桥，农特产品触网走四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深化双招双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效投资，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请听报道。
4: 最近这段时间，位于合肥经开区的瑞石科技公司迎来新的技术突破，创始人汪洋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这套引擎可以把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等多个可编程维度，搭载传感闭环系统，这类光芯片可大量应用于人脸识别、机器人视觉等多个场景。瑞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洋：
5: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微缩的光芯片和光学模组，在合肥完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量产了芯片2亿颗，每个月生产超过100万颗的光学的模组。
4: 应科技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落户合肥之前，汪洋团队就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景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难题。面对好项目却高风险，社会资金不敢投怎么办？合肥给出了以投代引栽大树的创新举措，本地国资持续加持，并联动中国科大、安大等合力攻克公益难题。资本、政策、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汪洋团队技术成果一步步在合肥落地生花。汪洋：
5: 合肥的融资环境也非常好，无论是市级的、区级的还是省一级的这个投资平台都有投资我们，所以在合肥我们会加大研发投入，会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4: 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到云计算与大数据等，近年来安徽大力隐喻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链成群、机后城市，催生出了国益量子、晶核集成、新奇微装等44家上市企业。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加快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将数字地球业务全球总部落户合肥的中科星图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安徽的投资，不仅新建了总部大楼，还搭建了创新实验室。日前，公司还带领一批外地上下游产业链客户前往芜湖寻求合作机会。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宁：
6: 安徽是空间信息领域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空域试点、场景开放、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形成了完整支持体系。中科星图呢，通过发挥链主的作用，双招双引持续发力，集聚产业生态伙伴协同发展。
4: 为进一步加快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池州高新区，重点招引企业一从新能源公司日前完成了技术改造， 持续的研发和技改投入，让他们的良品率从85%提升到了92%。安徽益从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宏伟：
7: 下半年投入600多万元更新生产设备，产品的能量密度、快充能力与温控表现将全面提升，进一步拉大产品技术优势。
4: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其中电池制造业、显示器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4.1%、100.3%和1.4%。高基础产业中，信息服务、航空航天投资分别增长14.2%、8.7%。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熊梦：
8: 投资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安徽是非常棒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还有产学研用，包括产业和人才，太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它会快速的形成这样产业集群，在发展中战略布局非常好。
2: 安徽台消息，9月16号，省长王钦宪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和一张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建好用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升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和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何纯宽参加。2022年10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改革试点以来，全省节地理念持续深化，节地模式持续优化，单位 GDP 耗地量年均下降5.26%，一批创新举措获全国推广。会议听取省有关部门汇报，就进一步做深做实改革工作进行了讨论。王钦宪指出，土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一张图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基础。要着眼服务生产生活生态，联动政府社会市场，一体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一张图建设，提高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研讨中，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主动适应发展模式新变化，统筹好存量和增量、配置和运营的关系，推动土地资源从一次性出让变现上升为运营性资产，升级为可持续性资本；二，要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革2.0版，加强总量管控，优化存量盘活，强化数据赋能，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坚持共建共用，边建边用，按照全量汇聚、应汇尽汇原则，完善一张图安徽门户功能，加强跨部门数据协同共享，努力构建全省一图统揽、一图共享、一图决策、一图服务的空间治理新格局。四，要优化政策设计、要素配置、考核评价等机制，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释放改革红利的强大合力。安徽台消息，9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9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应生、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 关于合肥、宿州、蚌埠、阜阳、六安、芜湖、安庆七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八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及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报告，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报告，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决定草案、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9月21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3: 安徽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涡阳县睢溪县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2: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9: 芜湖武威市鹤毛镇万年台村是今年的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举办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服务展台一字排开，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在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三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消化科主治医生卞庚，
10: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9: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防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芜湖市芜围市开城镇农泰村种粮大户范海涛：
11: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9: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贤言：
12: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增产增收。
9: 活动现场同时开展书画为民、非遗展示和文艺演出等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 真正推动三下乡、长下乡、常在乡、常惠乡。芜湖无为市鹤毛镇万年台村村民张海鹏，
13: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

0: 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2: 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安徽台报道。
3: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连柱分厂，杨志强和同事站在连柱平台旁，观测着柱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强。
4: 车轴运行的速度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3: 干钢铁的人都懂一个铁律，强度和韧性天生就是死对头，此消彼长。更棘手的是车轮钢对纯净度的要求近乎苛刻，哪怕微米级的夹杂物都会埋下疲劳断裂的隐患，这也是困扰高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杨志强
4: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经过了弱钢和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3: 几十轮的工业试胶，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盯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大家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3点，汗水把工服浸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柱偏吸、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陈世杰。
5: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3: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静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0.03毫米以内。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
6: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啊，它的静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覆板孔、进膛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静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3: 没有经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0.01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儿从何而来？在马钢胶材中国碾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马钢胶材技术中心车轮工艺研究主任研究员龚艳华。
7: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争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争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3: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龚艳华，
7: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发更高速度的新一代高铁车轮， 提升综合实力，以过硬的国产高速车轮参与全球竞争，为制造强国的建设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
8: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层林尽染，果蔬飘香，各地搭建乡村直播新阵地，讲活乡村故事，带火乡土好物，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苏州市砀山苏梨成熟上市时节，在葛集镇葛集村，工作人员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梨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直观展示砀山苏梨的果形、色泽与口感，真实接地气的直播场景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下单。主播汪帅珍：
9: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让消费者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砀山梨的原生魅力。
3: 葛集镇人大主席陈新军：
10: 以直播电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益，让更多砀山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3: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南红村党委副书记钱霞把生产车间变成直播间，让网友直观看到白浆加工全过程，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线上销售链路。钱霞：
11: 我们不搞套路营销，就把最真实的种植加工场景展现给网友，讲清楚铜陵白浆好在哪里，让大家买得明白，买得放心。
3: 凭借全镇联动直播，不少浆农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散单和批量采购订单，销售渠道更加多元。浆农王前进：
12: 今年有直播间，网友直接到我家来卖，生产好卖多了。
3: 在和美乡村直播间的镜头前，亮相的不只有各色农特产品，还有底蕴深厚的传统手工艺。在安庆潜山市油坝乡，当地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非遗专场，向网友展示油坝竹席从开竹、分批到手工编制的全过程，让竹编技艺在云端焕发新生。油坝乡党委委员汪莎莎：
13: 既让本土老手艺走出乡村，焕发新活力，也依托线上平台拓宽特色产业知名度，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覆盖，目前洛安市近500个城乡直播阵地常态化运转，数千场直播活动落地开展，2100万元助农增收成果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叶集区平岗街道和平村党总支书记王兆红：
14: 推动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真正把直播间打造成助农增收、宣传推介、服务群众的新阵地。
3: 昨天，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人防车位导航、国防教育体验、防空警报区分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5: 刘兰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省国防动员办立足国防动员所能，服务社会民生所需，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持久，安全感更有保障。
16: 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严格落实一网一门一次的政务服务，全面地实现社企服务的一平通办，以及政务服务7x24小时的不打烊，实行一件事一次办，实现了全省国防动员系统这个行政审批窗口全事项的受理通办。
15: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听众吴女士咨询，人防公共停车位的智慧导航服务具体该怎么使用呢？省国防动员办防护工程处三级调研员汪曙回复：
17: 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万事通 APP， 搜索并进入长三角政务地图模块，点击主题地图，选择民生服务，在右侧服务菜单中选择人防停车位，地图即会显示周边人防工程公共停车位信息，用户可根据提示查询位置详情并开启导航服务。
8: 榜样。在陆安市金寨县，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半生时光研究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把大别山的革命星火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他就是安徽省文史研

0: 年入伍，1979年退役回乡。2003年时任金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兼任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动接下主编金寨红军史的重任。当时年近半百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熬夜整理史料。颜荣安的女儿颜瑞，
1: 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他愿意学的，他一定能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他很爱研究，能把我们金寨的这些红军的事迹宣传出去，他是乐在其中的。
0: 为还原真实历史，颜荣安走访百余名老红军及亲属，两次攀登金刚台寻找妇女牌遗址。2015年探访康王寨战斗遗址时，众人迷路，凭当兵的底子变相探路，带众人脱险。多年来，他一直用红军精神研究红军，历时2年打磨，50多万字的金寨红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座谈会。笔耕不辍的颜荣安先后完成《燎原星火》等著作10部，开展红色宣讲1500多场，受众超过15万人次。颜荣安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最美退役军人，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颜荣安，
2: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有这么多的人为国捐躯，我们享受的今天的幸福生活要饮水思源，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坚持研究革命历史的一个精神的动力，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3: 中央媒体看安徽。
4: 9月14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9月16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江淮之畔，架起群众与司法的连心桥。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收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8: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7: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8: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9: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3: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0: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合肥阴天，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
11: 天气服务站。

0: 你觉得未来几天安徽的天气会有哪些变化？
1: 未来几天安徽主要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大概在17号左右，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然后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很弱的降水。一天一天说，15号全省都是多云，16号江北是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的话是阴天转多云。17号到18号江北还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江南是阴天到多云。19号到20号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但是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雨。21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转晴。
0: 那气温方面呢？最近安徽的气温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
1: 未来10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1度，只有江南的南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2度以上。总体来说，就是没有特别高温的天气了。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3: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黄金水道未来将如何进一步释放开放潜能，赋能区域协同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州主题活动，让说好普通话、做好规范字理念浸润校园，走进群众。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推动收费项目快速落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科学家破解其中的奥秘。
2: 时事直通，最新热点，权威解读事件真相，新闻更深一度，真相更进一步，新闻能见度。
3: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江海之连的全新水运通道，彻底补齐我国西南内河航运短板。运河打通了西江与北部湾的纵向通道，大幅降低了西南企业的物流成本，串联起川、滇、黔、桂多地货源，也进一步畅通了国内产业出海、海外资源入境的双向流通，同时还为中亚内陆国家开辟了便捷的南向出海口，持续激活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活力。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这条黄金水道的未来将如何进一步释放开放潜能，赋能区域协同发展。
1: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平陆运河的正式开通，给咱们中国的内陆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出海通道和物流的选择，以及它是如何推动我们西南地区和东盟还有中亚这些地方的互联互通，并且促进国内国际的市场和产业的深度融合的。
0: 平陆运河确实是最近非常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1: 咱们先来说一下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带来的物流的新格局以及对企业的影响，就是说这条运河的开通到底是怎么让柳州这样的内陆城市在出海的物流上有了质的变化。
0: 就是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了嘛，然后柳州的货物可以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通过平陆运河直接运到北部湾，再往南就可以运到越南了，就相当于柳州有了一个自己的出海口，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听起来企业运输就方便多了呀。
0: 这上汽通用50的物流交付经理韦庆福就说，有了这条运河之后，他们的汽车、工程机械还有新能源电池这些产品出海的速度更快了，而且综合物流成本明显下降，整个供应链的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1: 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能够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和东盟之间贸易往来的关键纽带呢？
0: 因为平陆运河它全长134.2公里，它北连西江水系，南接北部湾，所以就相当于给珠江、西江打开了第二条入海的通道，让西南地区的货物不用再绕远路向东走，而是可以直接向南通过北部湾出海，所以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内陆和东南亚之间的水运距离。
1: 这样一来的话，不光是距离缩短了，其实整个运输的时间效率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0: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平陆运河就让中国的西南腹地和东盟的市场一下子拉得更近了，也让中国内陆有了一个面向东盟甚至全球的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大门。
1: 那下面咱们来谈谈平陆运河的开通对相关企业的物流和投资布局的影响。就比如说广西龙安和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们是怎么因为 为这条运河的开通而受益的呢？
0: 和泰新材料呢，它是在平陆运河上游右江的岸边，然后它的原材料主要是来自非洲的铝土矿，它的燃料是澳大利亚的煤炭，它生产出来的铝产品会出口到国外，水泥熟料这一类的副产品呢会出口到非洲。
1: 那他们的供应链涉及到全球啊。
0: 对，
1: 那水运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应该影响特别大。
0: 没错，他们以前主要就是靠西江航道来运输，那现在品陆运河开通了之后，他们的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外运就多了一个选择，所以他们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大大提升了。其实这种变化已经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新规划他们的投资和产业布局了。
1: 顺着这个思路，咱们来看看平陆运河沿线的工业园区和港口会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就比如说像南宁的六井工业园区和钦州港区，这些地方的企业会因为这条运河的开通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在六井工业园区有一家法国的企业艾森集团，它正在这里建设一个年产37万吨的造纸化学品的项目。那它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投资，就是看中了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的便捷，以及南宁面向东盟的这个独特的区位优势。那它的目标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进一步的开拓海外的市场。
1: 看来运河带来的不光是运输的便利，还有新的市场机会。
0: 是啊，在钦州港区的中粮油脂，他们用的是巴西和乌拉圭的大豆做原料，然后他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广西本地还有云贵川这些地方。那他们已经早早的就开始跟运河沿线的码头和港口进行对接了，也在跟饲料企业、养殖企业进行接触，就是为了在运河正式通航之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货源，然后把物流链做得更紧密。
1: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平陆运河的开通到底是怎么让港口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0: 是这样的，平陆运河相当于一根纽带，把中国内陆和海外市场直接连起来了，然后港口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联系一下子就被串起来了，也让国内和国际的资源和市场的流通有了一个全新的高效的通道。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物流格局之下，企业都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0: 像那个南宁普冷国际物流的总经理郑运良就说，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随着港口和冷链仓储这些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生鲜水果等农副产品就可以走这个水运的新通道了。这样的话，物流成本就会降低，然后东盟的农产品就会更顺畅地进入中国，同时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进入东盟市场。那大家都在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些新的机遇。
1: 再来说说平陆运河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多式联运当中的骨干作用，那它到底是怎么把各种交通方式串起来的，然后又给中国西南地区的开放带来了哪些新的突破呢？
0: 平陆运河其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关键工程，它弥补了西部内陆地区的水运的短板，然后把西江水运网、西南铁路网、北部湾的海港群都连在了一起。这样的话就推动了江、铁、海、工多种运输方式的一个高效衔接，也让中国的西南地区通向北部湾和东盟的通道变得更加完善了。
1: 所以现在西南各省和东盟之间的货物运输就更灵活更高效了吗？
0: 没错，就比如说四川最近首发了四川平陆运河越南的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那四川的货物就可以通过铁路运到平陆运河，然后再转到北部湾港直接发往越南。那云南和贵州也在积极的对接货源，很多企业都已经提前签署了合作的意向，就是大家都想抓住这个新的通道带来的机遇。
1: 那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中亚国家的货物出海和中国西部地区的互联互通又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其实中亚国家的货物要出海的话，传统上都是要通过中欧班列运到中国的东部沿海港口，然后再装船，那整个的路程就比较绕，时间也比较长。
1: 如果走平陆运河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省很多事儿？
0: 是这样的，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中亚国家就可以有一条更直接的南下出海的通道了，然后中国西部和这些内陆国家的联系也会更紧密，整个区域的产业和市场也会串联的更高效，相当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对外开放的大门。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平陆运河带来的全方位的变化，从企业的物流到产业的布局，再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开放新格局，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这条运河未来会带来的更多惊喜。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1968年，安徽靠手敲肩扛设计出第一辆载货汽车，实现了整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经过数十年稳步发展，安徽汽车制造业换挡提速，换挡超越。2025年，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和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历史性升向全国第一，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
4: 上市15个月，累计交付超过20000台，创造国内百万级豪华轿车新纪录。在安徽，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破土而出，一炮打响。
5: 如何去改变被别人贴上标签，你这是做经济型的车，做便宜的这个车，摆脱低价和内卷的这样一个局面。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走品牌向上之路，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4: 虽然江汽集团拥有60多年的造车历史，近些年与蔚来与大众合作，在制造工艺和质量管理等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要从过去主打10-20万的中低端车型转为量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反对声和质疑声还是迎面扑来。
5: 内部和外部都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疑问的，但是面向智能新能源的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中国品牌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细分市场，找到像华为这样的一流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创来发展，而不是像坏汽车单打独斗，这样你的胜算就大了很多。
4: 在合作中，江汽集团主要承担车身开发、整车集成、智能制造等。为此，企业整合了超过5000人的人才团队，投资上100亿元，建设了汽车领域技术领先的智慧工厂，部署了1800多台机器人，实现整车制造核心工序高度智能化。把华为的创新科技与江汽的造车能力深度融合，再加上武装到牙齿的智能制造，从去年到现在，尊界品牌已经相继推出轿车和 MPV 拳头产品，叩开了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大门，竖起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新标杆。
5: 这4年多来，江淮汽车做了很多的改变，改变我们组织阵型，改变我们的这个流程标准，全方位的来去提升江淮汽车。我们现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虽然极为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前景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4: 品牌向上，结构向新，完产汽车正在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上急速向前。奇瑞集团今年已连续5个月新能源销量突破10万辆，1至8月新能源总销量位列全球第5。蔚来汽车前8个月共交付新车超过26万辆，同比增长近60%。大众汽车与安徽深度绑定，建设创新中心和生产基地，加速电动化转型，以主机厂为龙头，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换道超越。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首次登顶全国。今年前7个月，全省累计生产汽车201.6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109万辆，同比增长27.5%，出口汽车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3: 9月14号到20号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的推普周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推普周主题活动，让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理念浸润校园，走进群众。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在铜陵市图书馆，一场雅言颂中秋、推普润同心的公益推普讲座开讲。活动中，铜陵市文艺志愿者协会、铜陵市语言协会的志愿者围绕普通话发音、诵读技巧、表达仪态等内容开展教学，通过中秋诗词示范诵读、现场互动纠音等形式，带领少年儿童感受汉语言独特魅力。铜陵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冯正：
7: 本次公益讲座既是推普周的特色活动，也是江淮读书月的重要文化实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语言普及、经典诵读等志愿服务，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走深走实。
6: 校园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阵地。在马鞍山市寒山县环峰第三小学，汉字找错、词语接龙、绕口令挑战赛等趣味互动轮番上演，同学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中华语言文字的魅力。校园推普宣讲员 还带来微型主题宣讲，向全校师生发出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使用文明用语的倡议。小学生刘君上：
8: 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是我们的责任。今后我会带动家人一起说好普通话，做到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实施时间 ，A， 答案正确。
6: 在蚌埠市，推广普通话活动同样火热。在蚌埠新城实验小学，学好普通话趣味知识问答吸引了同学们踊跃抢答。当地还通过组织诗词朗诵、经典诵读、推普互动小课堂等形式，让师生和家长近距离感受普通话的丰富内涵。蚌埠新城实验学校教师汪嘉欣：
10: 此次的比赛能够很好地营造良好的氛围，让我们关注重视普通话，更加标准地使用普通话。
6: 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定安村村民孙爱平：
11: 在我的家里，我以后会积极地去学普通话，让我的孩子也积极地去学普通话。
6: 走进芜湖行知学校，浓浓的推普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前悬挂着推普主题横幅，宣传栏里张贴着学生亲手制作的推普手抄报，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推普标语。学校以教学做合一理念组织语言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用。芜湖行知学校小学语文教师赵一柳：
12: 真正将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孩子们知道普通话不仅是课堂上的学习工具，更是我们沟通心灵、传承文化的桥梁。
6: 芜湖行知学校学生刘恒之：
13: 以前我在家习惯说方言，和同学交流有时会卡壳，这次参加讲故事和纠错活动，我发现普通话让表达更清楚，也让我更自信。以后我要带动爸爸妈妈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3: 城市公园是涵养生态的绿肺，更是承载民生期盼的公共空间。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城市生活松弛感、自然感的向往日益强烈。对于家门口的公园，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逛，而是渴望更丰富、更多元、更具体验感的活动内容和消费场景。针对市民多样化的需求，合肥的一批公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为市民解锁幸福生活的更多可能。
14: 夕阳西下，家住合肥的胡庆长和一群足球爱好者如约来到了肥东体育公园，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5: 踢球这么多年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场子。每逢这个休息的时候啊，都会约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然后呢，踢一场友谊赛。
14: 过去想打球找不到场地，想跑步还得专门去健身房。现在这些烦恼在家门口的公园就能解决。肥东体育公园是肥东首个以运动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错落有致的绿植景观，设施完善的休闲区域，平整规范的运动场地，就是实现了生态景观与体育运动的深度融合。这种公园加体育模式，不仅满足了大伙散步休闲、亲子玩乐的需求，也让公园摇身变成市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16: 孩子特别喜欢到这里面玩，它的设施也比较多，而且相对来说，它这里面环境卫生也挺好的。
14: 肥东体育公园负责人金淼：
17: 我们会定期对公园的绿化进行除草保洁，对健身器材、运动场地进行定时维护、定时保养，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
14: 姚海青年创意田园位于合肥市姚海区东部新中心核心区，是一处集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田园综合体。在完善自然景观的同时，这里还开设了美术馆、音乐厅等特色场地，帮助市民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在徽州三雕传承艺术馆里，各种砖雕、石雕和木雕精美绝伦，既承载着千年徽派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彰显着中华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种公园加文化模式，不仅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激活了公园的文化脉动，让优秀文化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生活。
18: 这些物件都是很有历史之美的，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工匠的一个传统手艺。
14: 徽州三雕传承艺术馆馆长扎荣：
19: 走进田园， 让他们亲身体验徽州山雕，不用到徽州去就能感受到徽州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文化。
14: 公园成为新顶流是市民需求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的必然结果。在增加公园数量的基础上，合肥市着力推动公园家的拓展和赋能，促进公园从单一休憩场所向复合型公共空间转型。公园家科普、公园家服务、公园家驿站等探索正在有意尝试中。公园做加法，加出无限可能。人们乐见越来越多的公园从单一的城市绿肺拓展为复合的城市心脏，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生活体验，为城市增添更丰沛的精神活力。
3: 近日，省人社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调整全省2026年度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参保人数年底前需完成差额补缴。人社部门提醒各参保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及时了解政策，做好社保缴费的相关业务办理。
0: 本次调整后，我省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21772元每月，下限为4354元每月，适用于职工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四项社会保险。今年一至八月暂按旧标准征收的社保费，将按新基数进行差额补收。目前，人社税务部门已启动基数调整补差核算工作，各参保单位要及时完成职工缴费工资申报，按时补缴差额。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上下限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按规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蚌埠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20: 因缴费基数上下限调整产生的补差，各参保单位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到税务部门开票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和利息。
0: 人社部门提醒，社保缴费基数直接影响个人账户累计金额与未来养老待遇水平，参保群众可登录皖事通查询个人缴费明细，如有疑问可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蚌埠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20: 社保经办机构将根据规范的基数标准如实记载参保人员缴费信息，为今后养老金核算筑牢基础，更好守护参保群众社保权益。
3: 做饭时少放一勺盐真的这么重要吗？9月14号到20号是全国915减盐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倡导成年人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呢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寡淡无味，但是盐多了危害更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要适当减盐，但是减盐究竟要怎么做才合理呢？
21: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22: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
2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4: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5: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4: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7: 来到安徽，
1: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6: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合肥阴天，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
7: 天气服务站，
8: 你觉得未来几天安徽的天气会有哪些变化？
9: 未来几天安徽主要是受冷空气的影响，大概在17号左右，江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然后其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很弱的降水。一天一天说，15号全省都是多云，16号江北是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江南的话是阴天转多云。17号到18号江北还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江南是阴天到多云。19号到20号全省都是多云到晴天，但是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雨。21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转晴。
8: 那气温方面呢？最近安徽的气温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吗？
9: 未来10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不会超过31度，只有江南的南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2度以上。总体来说就是没有特别高温的天气了。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6: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啊，患者和家属都希望用上新技术、新药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